0: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在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北京时间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呢，这个北向南压力上来了，同时呢，还是集中在这个石桥的早市附近啊，整个压力呢是非常大的。再有整个人民街沿线是比较繁忙的，人民街重庆路交汇处的南向北、东向西，同时呢，人民街和这个延安路交汇处的北向南，现在呢都是有车辆在缓行当中。桥洞方面，人民街桥洞现在是可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啊，其他几个桥洞是没有问题。再有呢，我们看一下大桥方面这个时段怎么样，大桥依然还是很畅通。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

刚才的话说了一半哈，就是关于刷手机3个小时和读一本书3个小时。表面上呢，它都是3个小时，但是你刷手机一定是让你变空的，但是你读一本书，它会让你变满。你在深刻的想，如果说您刷手机花掉的时间，它真的就消失了，你这个时间真的就消失了。但是如果你这个时间花对了，你读上一本书，它就会让你有所沉淀。那你看看最终这个结果，它是不一样的。好，看到于哥的留言啊，于哥说，他说我就是一个平庸的人，我要珍惜退休后这最宝贵的10年，我要一天给他当2天过，怎么开心怎么来，自个儿承包，自个儿说了算，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充实的度过每一天，对不对？真正有深度的人生啊，不是说没有空白啊，是每一处空白都被意义所填满。哪怕说你认真吃早饭，专注做工作，用心陪家人，安静读几页书，我们不高估一天的改变，也不低估每一天的积累。就你让每一天有了深度，你的一生它就有了厚度。希望我们每个人啊，不再只是过日子，而是真正的活在每一个日子当中，活出我们时间的深度，就是活出我们人生的高度。哎呦，刚才于哥这个话，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大家有听过这首歌曲吗？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大家。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1: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4: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5: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6: 康复热线：49873555，49873555。
7: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8: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三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9: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0: 港子大叔烤鹅，
11: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0: 港子大叔烤鹅，
11: 烤鹅鹅掌手撕兔，
9: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1: 来口水收一下喽。
9: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1: 港子大叔烤鹅。

刚才在跟大家聊到那个话题，你怎样过一天就怎样过一生的时候，看到这位朋友叫做张小七的留言，他说，主持人，我想分享一首歌，叫做生而为人，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成年人。哎，其实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他说很抱歉，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成年人。我想这样的一句话一定是藏着心中，我觉得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因为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经历，而且我们长大之后你才慢慢的懂得我们都是有遗憾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没能做好的事儿，可能说我们还会有很多亏欠，但是我觉得这份抱歉不必一直压在心底，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就是一边经历得失，一边学着和自己和解。就什么事儿呢，我真心觉得不要太去求满求完美，你不可能有完美的人生的。如果你想事事都做得完美，我跟你讲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要允许有疲惫，允许不够圆满。好吧，我们接下来呢分享到的就是这一首《生而为人》，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负重前行的成年人，好不好？

原来在国庆假期这么多朋友都在收听节目，而且一次一次的打出来，我真心觉得特别的感动啊。就大家真的是有在，不仅仅是在听，可能我觉得大多数我们在听节目的时候真的是在听，但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互动，大家不仅是在听，而且在思考。那我真心觉得我今天这个早上节目做得太值得了。你看刚才提到我说什么事情不能追求完美，看到风起云涌他就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古人说过小满胜万全呐、啊。我们人不能追求全部完美，那样会不快乐。对，真的是这样。你看，凡事真的不是非要追求十全十美，留点小遗憾呐、啊，留点小余地呀、啊，哎，我觉得都挺好的。很多人说米兰，你这种说法太佛系了。你想想看。咱们总是想着说，哎，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做到满分十分，一点差错都不能有。可是生活当中，你觉得有那么完美吗？如果你过于强求满分，自己累，容易焦虑。尤其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女主人是这样的话，你整个家庭就会鸡犬不宁。所以小满啊，她就是付出努力了，有收获就行，对不对？咱们什么事情一点一点来，我们一点一点变好，知足才能够容易感受到幸福和快乐，大家认同吗？

0: 好看的大迪说米兰姐早安，早安。哎呀，小七说了，他说我年纪越大呢越害怕失去，我就昨天晚上失眠了一整夜，想了很多，谢谢米兰的开导。呦呵，我成老师了是不是？小七，证明你是认同我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不对？这个人生啊，千万不要过得太执拗。好，还有朋友的留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来来来，朋友们，我回来了。北京时间8:18，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假期当中的听见好时光，我是您的朋友米兰。好，看到诗远方，哎呦，这一大段字啊，他说小米啊，国庆节快乐快乐快乐，这都是我的老听啊，他是这么说的。这是我前面的一个话题了，是关于手机的问题啊。他说关于这个孩子手机家长的问题呢，我来说说我的看法。个别家长呢，为了自个儿所谓的事儿啊，就把这个手机扔给孩子，让孩子自个儿玩，只要不烦自己就行。他说这个呢，就是让孩子慢慢的依赖手机了，不让玩。家长在小的时候你还能够控制一点儿，但是如果说你到了初中之后啊，就是让家长头疼的问题了。因为施远方家里孩子比较大，他一定是过来人啊。他家长呢就应该多陪孩子，给孩子呢营造出学习的氛围，比如说可以跟孩子一块读书，让孩子知道读书的快乐。然后他说了一下自己啊，自己家里是怎么做的。他说我家呢，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陪孩子读书啊，希望孩子们长大了也能像电台主持人一样，腹有诗书气自华。施远方确实是在这个听广播很有年头了，而且我真心觉得他对广播是很有情怀的。当然了，现在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对广播都是很有情怀的朋友们啊。他说要问我们家孩子现在怎么样，你这有理有据的啊，整个条理非常清晰哈。要问我们家孩子现在怎么样，我儿子现在研三在读，马上实习就业。

0: 我很赞同施远芳的这段话，尤其他提到哪一点呢？就是给孩子营造出学习的氛围。你试想，孩子从那儿学习呢，父母的手机从那嘎嘎叫唤呢，就你换位思考，你要学习的时候，别人从边上看手机，你能看得进去吗？就是孩子学习，当然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来回答的话，我就很主观了啊。孩子在学习，你就不能出声，对吧？你得给孩子营造出学习的安静的氛围，因为学习它是需要思考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真心觉得，你要是教育孩子，那你父母一定要以身作则呀。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求孩子放下手机专心读书，自己却长时间的刷手机，那你想孩子看在眼里，尤其小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跟着模仿。所以说想要家里有浓厚的学习氛围，真的不是单单靠口头的叮嘱啊，我们家长也得多多的去关注孩子的学习，营造好的氛围，少刷一会儿手机，多看看书，静下心来做点事儿，咱家里就安静了，孩子自然就愿意沉下心学习了，是不是？哎呦，好多朋友在这个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啊，稍后我们先来轻松一下，歌曲之后朋友们我们接着聊。我看一下朋友们的这个分享的歌曲啊，找一下按照顺序来。牧羊说，说早上好啊主持人，说今天咱们这个风格是厚重啊，想听到一首歌叫顿珠拉姆的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他说祝主持长虹，谢谢谢谢，来吧听这首歌。
1: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真的很开心，在假期值班的时候，节目的时候，还有这么多朋友的陪伴。来，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啊。青山如故说，无论人生上到哪一层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亦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傲，唯有平视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明白他说的这段话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处在人生不同的位置，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停滞不前呐。当你努力往前走的时候，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一定会有人羡慕嫉妒恨你，是吧？但是我觉得但是很重要，当你往上看的时候，永远还有比你更优秀站得更高的人。所以这段话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不必因为别人的仰望就骄傲自大了，也不用因为抬头看见别人自个儿就自卑了啊，我不如他了。平视自己，认清自己，踏踏实实的走好脚下这一步，是吧？就像刚才说到的，让我们的生命过得有厚度，哎，慢慢来，什么事情都不着急，你怎么样过这一天，你就会有怎么样的一生。看到海燕的留言，她说米兰周六好呀。海燕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挺正能量的人啊，也希望你现在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好吧？人生就是要积极乐观的，对不对？我们要，海燕说了，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每天我们都夸夸自己，我最漂亮，我最厉害，我最幸福，我最快乐，我最棒。是的，似水流年说，米兰呢，我想分享李健的一首歌叫水流众生啊，希望赋予我们安定沉静从容。非常好，我觉得刚才啊这几段留言配上这歌还真挺不错的。我也很喜欢李健这位歌手，非常有才华，重点真的是，哎，给他叫什么来着，叫诗歌诗人歌手，对吧？我没有记错吧哈。对，希望大家能够稳住脚步，沉下心来沉淀，时光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默默努力的你。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8:33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附属港四个方向现在非常拥堵，南北双向、东西双向，再有呢就是石桥早市啊，现在依然还是车流压力呢非常的大。所以说呢，这个出行方面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份耐心。重庆路沿线现在也开始繁忙起来了，重庆路人民街交汇处的北向南、东西双向现在都是有车辆缓行当中。小商品批发门前现在西向东车流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桥洞方面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桥洞，因为呢大家呢我想都是外地的朋友哈、来到我们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段大桥方面怎么样。大桥方面没有问题。好的，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8:34，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我是您的朋友米兰。好，看到小郭老师的留言，他说：“主持人呢，我觉得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它是最简单的出路。360行，行行出状元。”但是他觉得说读书是最容易最公平的一件事情。那么在祖国77周年的华诞之际，想分享孙楠这些群星们合作的一首歌《我爱你中国》。

看，刚才小郭老师提到了啊，这样的读书的一件事情哈、啊。可能这个时段呢，有很多孩子们在听节目哈、啊，孩子们听到这句话呢，容易理解偏。我给大家好好的捋一捋啊。小郭老师的意思是什么呢？读书不是人生唯一的选择，人生的赛道有很多，各行各业都能够做出成绩，也就是常说的360行，行行出状元。但为什么又说读书是最简单的路呢？孩子们，当你步入社会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出路靠体力、靠机遇、靠人脉，要扛住更多的辛苦和不确定性。而读书，只要你静下心，付出时间，你去努力，就能够收获知识，开阔你的眼界，能够给你更多选择的底气。不是说读书就没有未来，而是读书会让你未来选择的时候不用那么被动。也就是说，无论将来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只要我们有学识打底，你这路就会走得更稳。所以说真的啊，希望所有的学生朋友们，年轻人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当下读书的机会呀，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赛道。对啊，就是这样，读书绝对是孩子们少年的时代门槛最低的成长方式。它不一定会直接决定你的人生终点，但是它一定能够拓宽你的眼界，让你的人生有厚度。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你怎么样过一天，你就会怎么过一生。对，今天呢是国庆的第三天啊，恰逢祖国77周岁啊。少年读书从来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前途，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少年强则国强。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啊，能够好好的努力啊，我们的祖国才会蒸蒸日上，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朋友们，在听这歌的时候呢，我忽然想到一个视频的画面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就是在视频当中，我觉得这个朋友他应该是身在异国他乡，然后在国庆节这天呢，他就对着我们的五星红旗唱起了国歌，在现场明明是一丝风都没有，然后旁边另外两面旗帜呢就安安静静的一动不动，可是唯独我们的五星红旗伴着歌声缓缓的就舒展开了，然后就开始飘动起来了，就是你能够明显感受到，因为他这个镜头呢是对着国旗在拍，然后呢就能够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哈是哽咽着泪流满面的。很多人说这一幕特别的戳心哈，身在万里之外，一面国旗就是游子心中的故乡，也许是歌声带来的气流，可是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赤诚的家国情怀。无论我们身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只要看见这抹中国红，我们的心底就会涌起这份归属感。也借着这首歌，借着这份感动，祝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我发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得特别开心。海燕呢第二次发来信息了，她说米兰，这是她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啊，想跟我分享。她说米兰啊，刚才呢我买了一单外卖，因为我们家呢是顶楼，然后呢外卖小哥呢就送货上门嘛，然后我就祝他节日快乐，小哥也特别高兴回应了。然后他提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积极面对，态度决定一切。朋友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的奔波，每一份工作它都很辛苦，对吧？各有各的自己的不如意的地方，辛苦的地方，对不对？但是海燕提到了态度决定一切，对不对？当你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你就会多一份温暖。所以上班使我快乐，此时此刻它真的不是个疑问句，它是个感叹号。尤其今天这段早上的时光，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有价值，看到大家的这么多留言，我也真的是特别的欣慰和感动。就像刚才海燕说的，态度决定一切啊，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不需要多么宏大的举动，可能就是这么一句善意的问候啊。你看海燕就跟小哥说国庆快乐，是不是？我想小哥听到他也一定是特别开心的，对不对？一直在忙忙碌碌的送单当中，有一句这样的善意的问候，那就是一次彼此的体谅，就能够点亮这一小段可能就那么几秒钟平凡的瞬间。对，所以说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温柔对待身边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想到了这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的版本《温柔》。

的，也非常感谢大家实时发送过来的一些路况。看到这个朋友叫做明雷，明雷提到了说重庆路人民街东80米西向东的方向，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呢，应该是两个车发生刮擦了，对不对？重庆路人民街东80米西向东的方向，他也提到了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好，谢谢您的路况，谢谢明雷。

0: 这首温柔送给大家。接来好看说，有句话说得好，等你步入社会你就知道了，读书其实是最简单的事情。
1: 我没有哭，
0: 是的，人生赛道会有很多，其实每一行确实都能够做出成绩，但是孩子们呐，读书绝对是你们最好的沉淀。
1: 如果有
0: 少年读书，既是成就自己，更是建设祖国。孩子们加油。
1: 自由，
0: 看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哥说了，说是的，米兰，你说的这个视频我看到了，想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五星红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起这首歌。

其实呢，在国庆假期期间，无论是石桥的早市儿，还是说我们这个夜市儿啊，真的是人气非常的高。那这个时间点呢，其实早市儿呢，还是现在我看，无论是整个的车流量，还是整个人气哈，没有任何的锐减哈，依然还是整个的压力还蛮大的，可能大家会，晚上的休息晚一点，因为毕竟在假期哈、啊。然后早上的可能去早市儿，我估计八点之后应该是高峰期。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清晨如果说您逛这个石桥早市儿的话哈、啊，有一处免费的停车场，就是在北湖公园，北湖公园的停车场。这个免费开放的时间点，大家知道一下，早上五点到上午的九点半是免费开放的。那么去早市的我们的朋友们就可以安心的停车了，是吧？沉浸式的逛吃逛吃哈。夜市呢有三个地点，首先呢就是这个文化宫停车场，时间五点半到晚上的十点。另外两处呢，百货的 A 座，还有呢是百货的 B 座，时间都是一样的，五点半到晚上的十点。

这早上这个心灵鸡汤是不是挺不错的，朋友们？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时光哈、啊，就这么洋洋洒洒的过去了。也感谢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的陪伴。稍后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米兰会继续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哎，有朋友分享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淹没在大家的这个信息当中，是我们的一位老听 Breed Green， 他说米兰姐姐想分享这首歌，要送给米兰姐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有正在游玩的朋友，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顺利。好的，谢谢你，我们的忠实铁粉。

滨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2: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9:01，我们继续快乐起航，继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米兰，带上音乐去旅行吧。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大型点歌现场了。您可以来今天哈，就是非常自由的分享你喜欢的曲风，你喜欢的那一首歌。互动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米兰进行互动了。好吧，首先我来选一首我喜欢的歌，来选首黎明的什么歌呢？自己都笑场了。黎明好听的歌太多了，那我就把这首特别的歌送给所有在听的所有的朋友们。

好的，看到大家的留言哈，一天到晚用的鱼，他说真正有品味的朋友啊，都没出去旅游，都搁家听米兰节目呢。他想听到的是赵雷的这首歌《画》。他当年赵雷还是这个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当时呢刘欢老师呢就慧眼识珠，力挺赵雷。中国好声音这一幕令人挺感动的。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一首《画》。

说实话，刚才在听这歌的时候，心中还是有很多的不舍。这歌曲呢是于哥分享的啊，来自赵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画》。我看过这段视频，当年是在这个比赛现场，赵雷呢是抱着吉他唱这歌，然后当时呢刘欢老师听完，就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就夸奖说这是一段非常漂亮的词。我真心觉得刘欢老师有一双慧眼啊，就像刚才这个我们的老听鱼哥说的，慧眼识珠，懂得欣赏原创，也愿意去发掘那些有才华有认真去做音乐的这一波人。刘欢老师最近离开了我们，但是很多人依旧深深地怀念他。我觉得你从表象上来说，不是说仅仅是因为他唱了那些好汉歌呀，我和你啊，这些家喻户晓的作品，更是因为他对音乐纯粹的热爱，尊重每一份真诚的创作。所以此时此刻想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刘欢老师的歌，我很喜欢他的这一首作品《弯弯的月亮》。

一首《弯弯的月亮》，听着还是挺感慨的，对不对？这首来自刘欢老师的这样的一首作品，虽然说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对音乐的这份赤诚一直呢都是留在大家的心底的。9:17，也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假日版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来自令狐少侠的留言，他说想要分享陈百强的一首歌《摘星》。

来自陈百强带给我们这一首《摘星》。这歌曲发行的时间应该有几十年了吧，但是这份向上的力量依旧能够打动到我们。9:21，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国庆假期也确实是应该好好的去旅行一下，那我想在旅行的行车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好的音乐陪伴确实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对吧？ I think I'm gonna like it. 大家都会想听到哪一首歌呢？今天就非常自由了，您来分享自己喜欢的那一种风格，那一首歌曲。好的，看到海燕一直在收听节目，是的，我们都到了这个时间点了哈。他说米兰想推荐海莱阿木的一首歌，叫做《三生三信》。这首歌曲的背景呢，是当时海莱阿木写给妻子的一首歌，其实呢就是真实的婚姻的日常，对吧？尤其呢里面有一句歌词是特别经典的，叫做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哇，这句词真的是打动了无数人。所以说你看爱情，当然了它最初是鲜花和浪漫的，但是你放到正常的婚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它就不再是只有鲜花和浪漫，更多的是风雨当中的不离不弃，或者说真的是发达之后的依然懂得珍惜，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分享到海莱阿木带给我们的这一首歌，三生三信。

到了习惯从自然，他想分享的一首歌叫做摇滚芭蕾。他说演唱的人我忘了是谁了，但是呢他唱过最浪漫的事儿，这不是赵永华吗？对吧？好吧，这首歌曲呢我还没有听过，来跟着你一起分享一下。

0: 读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9:31，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这个时段呢，其实，无论是在石桥子早市附近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整个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附属港的四个方向依然还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南北双向、东西双向，整个的北京路沿线呢也是比较繁忙的。现在呢，再有呢，我们看到利民街和重庆路交汇处的北向南东西双向，现在整个压力呢也是非常大。因为呢，在这个假期期间呢，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这个时段呢，肯定是属于不少外地的游客专程来到锦州打卡红色的地标，感受我们英雄城市的历史底蕴。那这个时间段呢，现在整个呢车流压力呢也是上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同时呢，看到云飞街和这个延安路交汇处的南向北、西向东方向，现在也是有车辆缓行当中。那么大桥方面，这个时段没问题，都是比较好通行的，主要是集中在石桥子早市和辽沈战役门前这两个堵点。也希望大家呢在行驶路面的时候谨慎驾驶，有序排队啊！希望大家假期出行平安第一啊！尤其呢是要祝我们在来到锦州的外地的游客，大家都能够玩得舒心，玩得愉快。

呀，听到《锦州》这首歌的收尾哈、啊，丹洞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但是呢，现在这个时段呢，看到小商品批发门前，现在东西双向的压力呢也是有的啊。现集中了几个点，一个呢是早市啊，石桥早市附近依然呢还是比较繁忙的。然后再有附属港的北向南、东向西，现在西向东舒缓了哈。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辽沈战役门前这里，现在整个车流压力呢是非常大的。其实呢，今天是国庆的第三天，真的是非常热情的欢迎啊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锦州啊这座英雄小城。我们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也有非常热闹鲜活的人间烟火。大家可以去逛逛古塔啊，感受这个古塔的古城的岁月。那早上一定要去的就是石桥早市了哈，现在依然还是非常火爆哈、来尝尝我们地道的锦州小吃。然后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去夜市打卡啊，灯火亮起，烧烤美食等着大家伙。 Maybe life has more in store。 对，总之呢是希望我们远道而来的外地朋友啊，来到锦州大家都能够吃得尽兴，玩得舒心，在锦州度过一顿美好的假期时光。

这锦州烧烤真的越听越爱听啊，这是来自我们锦州的王桂荣老师的演唱啊，是那种很有戏曲韵味的这样的一首，应该算作是城市文旅歌曲了哈、啊。而且你细品这个词儿、啊、哈，它不单单是在写我们锦州烧烤的美味，更是在写我们锦州的人间烟火。你看一炉火是吧，然后吃着串儿哈，尤其是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哎呦太热闹了。其实咱们锦州人的性格我觉得还挺热情挺豪爽的，是不是？这也算是我们锦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吧，希望来到我们锦城的外地的朋友啊，大家都能够感受锦州，大家能够吃好喝好，旅途愉快。锦州山，好的，北京时间9:43，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提到这儿了，早市和夜市呢，免费停车的事儿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现在可能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行驶在路上，尤其是对于外地来的朋友，早市呢有一处免费的停车点，就是在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免费的时间呢是5:00-9:30。您这点要停的话，那就是不是免费的了啊，它有一个免费的时间期限，但早市这点应该还是人山人海呀。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未来可期发了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呢我看一下啊，这一看就是在咱们早市呢啊。然后提了一下，他说哦不是锦州的，这是一位外地的朋友啊，来到咱们锦州，然后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对吧？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是发了一下自己的车牌号，我看一下啊，是 G 啊、哦，那是河北的朋友，对不对？然后自己也提到了，他说是霸州的，欢迎您啊，欢迎您朋友。希望您在锦州玩得开心啊，怎么样，有没有吃我们锦州的这个小吃啊，您最喜欢吃的是哪一种啊？看来现在是在早市，晚上就可以去逛逛夜市了，然后白天您附近给您一个路线哈，这个时间段呢辽沈战役门前是车比较多哈，如果您去的话一定就是要提前做好这个打好时间啊，打好提前量，您可以去辽沈战役，因为离着早市还挺近的嘛，然后辽沈战役纪念馆之后呢，您接下来可以去看看古塔呀，对不对？如果喜欢海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笔架山走一走，你可以做好这个攻略哈，基本上这一天就差不太多了，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您可以去夜市逛一逛。夜市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三个免费停车的地方，第一个呢是文化宫停车场，然后第二个是百货 A 座，第三个是百货 B 座。了解一下这个免费停车的时间段啊，晚上的5:30-10:00。

or tell you。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歌曲，看一看。这朋友叫做岩石，他说想听到一首歌叫做《知足是福》，来听听看吧。

0: 就是你，
1: 爱的就是你。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听起来就感觉特别狠？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9:53，还有将近6分多的时间，我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怎么样？这个时间点一直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的心情如何？此时此刻您在做些什么？跟大家来关注一条这个道路方面的禁令的标志啊。首先呢，咱们期盼已久的南桥已经正式通车了。其实新桥新南桥通行之后呢，能够有效的分流车流，可以说是大大的缓解了这个周边大桥的通行压力。你看，今天国庆假期的第3天，这是怕什么怕什么来什么，前半个小时还没这样呢，现在南桥云飞大桥都是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整个车流压力呢开始有了。这个解放路沿线呢，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大楼港的西向东南向北，再有呢就是解放路和人民街交汇处的南向北，解放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南向北现在有车辆缓行当中。你看，都是一些商超门前啊，像这个百货门前呐，锦绣前程门前呐，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早市，现在明显的是舒缓了，都这点了还吃什么早市了是吧？但是呢部分车辆呢也是缓行当中，附属港南北双向整个压力呢是比较大的，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辽沈战役门前呐。无论是正门还是说这个利民街沿线哈，现在整个的压力呢都是非常大，希望大家呢这个途经景区周边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啊，听警察叔叔的话哈。对，因为假期出行啊，我们出来玩了，是不是开心最重要，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希望大家一路平安，然后在我们锦州度过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好的朋友们，那我也要跟大家说再会啦，我们11之后再见吧。给大家来选一首什么歌呢？不要太想我啊，最美的期待好不好？送给大家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0: 干了。
1: 十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嘿，朋友，
3: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3: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0: 耶耶耶耶耶 ！No No， 怎么我？
1: 上午好呀，今天上午呢，林涵陪伴大家去旅行。有什么喜欢听的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喜欢的歌名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烧。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10月3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18度，北镇易县17度。3号晚上8点到4号早上8点，锦州易县这都是有中雨的，黑山临海北镇中到大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8度，易县临海9度，注意天气变化。Yeah.

下路面上的情况啊，10:07，刚才给大家看了一圈，目前呢，云飞霜冻以及周边是最不好走的，北向南车流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南向北呢是从解放路开始一直到转盘，车辆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除此之外，在人民街的延安路到北京路段，南北双向车辆都是出现了排长龙的状态，是排长龙啊，基本上都是一连串的。北京路上人民街路段东西双向，重庆路人民街一直呢到利民街这一片儿吧，通行压力非常的大，那估计是不是都是来锦州旅行的朋友呢？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面上，市区内还好，问题呢不是很大，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云飞街的南京路到解放路段南向北车辆有排队，其他的路面呀桥面桥洞转盘没有太大问题，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

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有一些路口的这个禁令标志啊，还有一些调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小凌河南大桥呢，在9月30号这是正式通车了。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是从那一天开始啊，会对大桥周边的部分路口路段的交通组织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具体的安排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就是在南京路和云飞街路口，也就是白楼港这个位置，将南京路与云飞街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原右转专用车道调整为直行加右转车道。第二个呢，是临川路和中央南街路口，恢复临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这样的一个交通标志，这是恢复的。那么限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每天的7点到18点30分。这两个交通方面的提醒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啊。再来重复一遍，第一个呢是白楼港这个位置是。在路口的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啊，原右转专用车道现在有变化，是直行加右转。然后第二个，临川路和中央南街路口呢，恢复了临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标志，时间提醒您早上的7点到18点30分。

有朋友问到啊，说锦绣前程附近堵车吗？理由啊，我跟你说啊，这个锦绣前程呢，它主要的行车压力点就是在中央大街解放路，在这个路西这一侧，东西双向车辆有排队，其他的路面呀，包括这个中央大街也好，然后呢大街以东的解放路段都没太大的问题。

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实时呢跟大家来更新一下消息。桥面目前来看没有大的问题，桥南呢也都比较好走。市区内提醒大家，目前最繁忙的辽沈战役纪念馆这周边啊，以及沿线，比如说可能前往辽沈战役纪念馆想要去参观的朋友呢，我感觉应该会有这个成分在啊。从云飞街解放路开始，一直到转盘以及其周边，南向北。通行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建议大家伙儿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车距，或者说呢，您不打算往这个方向走，那建议您还是提前的绕行，因为现在比较繁忙的是铁北，铁北这不仅仅呢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周边，像是利民街这一片儿啊，利民街现在双向，南北双向车辆都是有滞留的情况的。重庆路上那更别提了，还有呢，就是人民街沿线，从铁北这一片儿，延安路一直到北湖公园，延伸到动物园这一片儿，人民街南北双向车辆排长队。北京路人民街可能也是部分原因啊，受这个人民街的影响，在道路的以东位置，北京路上的车辆有滞留的情况。人民街重庆路上。这个批发市场啊，包括前往纪念馆呢，这个重庆路人民街一直向云飞街这一片儿，东西双向车辆排长队，不太好走啊。什么地方呢？如果说你想，前往啊，问一下路况，或者说有什么想听的歌，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信息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啦。

回来。提到停车这件事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像是中秋呢，之前大家肯定都已经享受到了停车的便利了。那国庆期间呢，也是这样的。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临河夜市人气涌动。而且呢，我在刷那个抖音平台的时候，我发现是不是，临河夜市有什么新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趣味性的娱乐了呢？我只是刷到了啊，但是我不太确定大家有没有看到呢？每逢节假日，早夜市周边的车流汇聚，停车一位难求，也成为市民还有游客逛锦城烟火地的烦心事儿了。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暖心做法，海通实业在双节期间呢，也是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进行开放，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游客送上停车的便利。那相信来锦州参观呀、旅行的朋友应该也不少。那么，早市不知道您今天赶上没有啊？那如果没有赶上的话呢，可以来尝试一下逛一逛锦州的夜市，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夜幕降临，临河夜市呢是热闹开街，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呢17:30到22:00是免费为您开放的，外地的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也不用再为寻找车位发愁了。早上呢，北湖公园停车场呢是每天5:00到9:30是免费开放的，赶早市的市民朋友也是可以安心停车。所以呢，提醒广大车主朋友啊，在这个免费的时间段内，您要有序的停放，自觉维护停车场的通行秩序，文明停车，共同守护锦城烟火，可以舒心的度过国庆假期。

了解一下，如果有需要交管服务的朋友呢，您如果要是办理业务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服务的话，应该去参考哪些地点和时间？为了满足国庆假期群众办理交管业务的需要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延时服务。首先第一个呢是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综合业务大厅，也就是咱们大伙儿所说的大围子车管所这一片啊，大围子这儿10月1号到3号每天9点到15点这是开展延时服务的。那等于说今天3号如果说您要是办理业务的话，一定要提早3点前。那如果说您现在就要去的话，还来得及，你别赶着2点多啊、3点啊，对吧？早点去。这个在9点到15点是开展延时服务的大围子车管所。第二个地方，锦州市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处罚站，10月1号到3号同样的时间9点到15点。第三个，锦州高速车管所，之前还去那块给大家做过现场的这个采访，然后出过这个短视频啊。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10月1号到7号每天9点到20点开展延时服务，可现场办理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那么非锦州籍车辆在省外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暂时是没有办法办理的。驾驶人体检可以，驾驶证期满换证可以，遗失补证啊，这些车驾管业务可以。

0: 首歌名字啊叫《等风来》，也是送给抖音直播间的《等风来》，这算是你的主题曲对吧？
1: 太多悲伤。
0: 还有九四的卡车司机小哥，刚才呢在直播间也跟大家讲述了他的从业的经历啊，目前呢在服务区正在休息，也是祝您节日快乐。他点了一首歌，说一会儿放一首《一路平安》，祝十一旅途的朋友们一路平安。

注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啊，为大家看一看路况。整体来讲，市区内的问题不大，那还是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周边，还有小商品批发市场周边，车辆通行压力啊还是比较大，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

0: 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天气情况，目前来看这个天气真还不错，是不是？但是这个预报里说今天可能有雨啊。目前来看，大家伙呢把握住这个小晴天儿，但是也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10月3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18度，北镇易县17度。3号晚上8点到4号早上8点，锦州易县有中雨，黑山临海北镇，这是中到大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8度，北镇临海9度。杨子说：“100.3，现在不是你在主持啊，是我在主持啊，是林涵在主持啊。
1: QQ 号码7925。
0: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是什么？是我。”

却清醒说，走遍天南地北，还是我大锦州的乡音最好，家乡的菜最好吃。真是啊，走到哪儿，真是都忘不了自己的家乡，家乡的味道，家乡的声音。

0: 孔雀星星说，有的时候真觉得自己是一只小鸟，为了生活四处的奔波游荡，总是想稳定下来，可是生活啊不允许，特别想给您一个拥抱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像这首歌里边说到的，可能你飞得太高的时候发现好像空无一人，但或许关注你的人一直没有离开呢。
1: 所有知道我的，
0: 还有让自己不要那么太辛苦太累，很多时候你稍微放松一下也会有人陪伴在您身边，做自己就好，然后希望一切顺利，一切开心。

清醒说做自己就好，可现在的我不属于我自己，孩子大了，父母又年老了，等照顾好孩子，父母自己也老了，所以很多时候很难做自己。但是呢，我感觉这也是可能您自身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吧，然后您觉得一个价值就是照顾好生自己的养自己的，然后呢也对自己要去负责的这些自己要去养育的尽好最大的责任，确实是很累，确实是很累啊。那就暂时不见，放轻松，就在这一片刻。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林汉给大家看了一圈路况，此时此刻11:31，老城区呀，包括铁北呀，大伙儿都出来了是吗？都非常忙碌啊，都不太好走，除了世英街站前，其他路段上车辆都比较满，尤其以铁北，尤其以纪念馆还有批发市场周边，通行压力非常的大，不太好走啊。桥面不错，桥南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我为你歌唱，夜来香。
0: 我想听的歌曲，想送的祝福，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94的卡车司机小哥说，来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 DJ 版，然后说启程了。好的。

上啊，在抖音直播间的大家讨论八包米的事儿呢。然后之前铁哥炖大鹅说啊，说明天呢让我放点嗨曲儿，说明天他要八包米，有十亩地扒完了，还有20亩地啊，我要数字没记错应该是这样，反正还有很多活没干。我说那为何要明天呢？我今儿就给你放不就得了吗？他说他今天值班，今天放的话扒不了苞米。然后平台上呢，咱我看景城说苞米都车收了，没有人抱，老根说扒苞米速度都快了。司机小哥说这扒苞米的大姐提前听了吧，这嗨曲儿。

林涵记性不好，是记性是真不好。在抖音直播间的时候提前跟大家说好了，提醒我下班的时间。结果呢，有一个坏蛋啊，11:41了跟我说林涵下班了。我说我只是记性不好，我不是呆。他说一会儿食堂饭菜都没了，大伙儿觉得能吃上饭吗？迟日不了啊。夏雨说现在下播，单位扣米，那何止是扣米的事儿啊。

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大家啊，现在呢是恢复临川路和中央南街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交通标志了。那么限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每天的7:00到18:30，临川路和中央南街路口啊，大家伙留意一下。

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外面有可能会有阵雨的天气，反正今天10点钟我上播的时候，上节目的时候天气还好，希望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各种出行啊。那目前来看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局部阴天。您此时此刻出行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希望大家可以共享一下。目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桥面没有大的问题，非常的畅通。街道方面呢，也都是慢慢的啊，进行了一个，我感觉算是能够缓解刚才交通压力的情况。因为整体来说呢，最繁忙的应该就是在云飞街上，现在来看呢，也就是在云飞街延安路段，还有呢重庆路啊、北京路啊，车辆稍微多一些。利民街这一块双向的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但跟刚才相比压力已经减少不少了。人民街上的交通压力基本上没有，都还能够正常通行。转盘这个地方，福德转盘稍微多一些车辆，也没有说形成特别大的交通压力，好走不少了，都能够正常通行吧。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想听的歌也可以分享一下歌名。

上的情况，提醒大家刚才提到交通压力有所缓解，但是目前来看是不是都饭点到了，大伙儿呢都集中在福德转盘这个位置上了，不太好走啊。目前福德转盘交通的通行压力非常的大，大家伙儿呢先把圈里边的转盘里边先给它放出去，千万不要着急。再一个呢，是在解放路中央大街东西双向车流压力也还是挺大的。纪念馆周边跟上午相比通行压力小一些，但是铁北这一片主要的行车压力还是在周边，包括云飞桥洞南向北不好走，排长队了，保持安全车距。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0: 吉宁。

在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啊，提醒各位朋友，目前来看路面上的交通压力这是明显增大了，可能都是因为大家伙呢都出行在路上，要不然是不是都在聚会的途中啊？比较繁忙的地方呢，主要还是在中央大街还有人民街，不太好走啊，各位朋友不太好走，尤其是中央大街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云飞街上解放路北向南车辆有排队，其他的路段上还好。辽沈战役纪念馆周边依然还是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桥洞方面问题不大，能正常通行了。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适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2:31，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讲，跟上一时间段相比啊，这路况好太多了。桥洞方面目前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转盘，福德转盘不太好走，有通行压力啊，保持安全车距。中央大街解放路南北双向、东西向，尤其是北向南车辆排队比较多，其他的路段啊、桥面呀、没有太大的问题。要说小商品批发市场这儿，还有纪念馆的西边，也就是利民街南北双向，还是有一定的车辆，但是跟刚才相比好太多了啊，没有太大问题。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各位朋友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就是林涵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开始。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阿姨。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晃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

好的，北京时间16:42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洪亮，欢迎大家下午的时候能够陪伴着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啊，度过一个很美好的夜晚。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三天，我不知道大家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前两天呢，可能大家觉得哎呀刚放假哈，咱们能够轻松一下，然后经过两天的休整，今天好多朋友都想着选择出去溜达溜达吧。但是啊，确实是天不随人愿，今天下了场小雨儿，而且呢这个雨下的有点稀稀拉拉，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十场秋雨一层棉。今天我看今天周几啊，周六，我昨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然后呢感觉整体上咱们明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明天好像最高气温才12还是14度啊，是吧？这个大家明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自己的衣物。另外呢，咱们锦州呢10月份有好多的事儿啊，有要发生改变。在这儿呢，咱们来跟大伙儿说一下，比如说小凌河南大桥，小凌河南大桥呢9月30号正式通车了，盛况不知道大伙儿看见没有啊？我也去了，到了现场之后呢，虽然说咱们的直播节目已经没有了啊。但是也是和大家算是共襄盛举了，一起呢到咱们的小凌河南大桥上溜了一圈，总感觉哎呦这个大桥确实比以前那个南大桥要漂亮啊，而且呢这个整体上的感觉和城市交融感也很强。由于之前呢就是大桥由于要修嘛，南大桥这段时间就是一年以来一直是封闭的，然后导致云飞街和南京路交叉口，就是白楼港那块啊，交通标志标线呢有所改变，然后大桥周边部分道路的这个交通标志标线呢也有所改变。但是因为南大桥正式通车了，所以呢很多地儿的这个标志标线呢将有所恢复。给大伙儿念叨念叨啊，哪些路段的标志标线改了。第一个，南京路和云飞街路口，就是白楼港这块动得特别大。当初咱们大伙儿就是集思广益，到底应该是怎么才能把这段路给通了。我记得南大桥刚修那个时候，就是这段路是最憋的哈，无论是上下桥啊，左拐右转，反正这个都不好走。然后呢，大家也算是集思广益，咱们的交警部门呢，也是经过科学的测算吧，把这块车流量呢算是弄明白了。就是制定了这一年以来南大桥封闭期间白楼港的这个通行的一些标志标线的实话啊，现在改回来了。比如说把南京路和云飞街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原来的右转专用车道调整为直行加右转车道。大家可以看那个标志标线上面有个蓝牌啊，那个蓝牌最早的时候就是专用右转道，现在呢改回来之后呢就是直行加右转车。另外呢临川路和中央南街的路口，这个路口呢就是恢复临川路和中央南街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的交通标志，这个限呢禁止机动车左转弯时间是每天的早7点至傍晚的18:30，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临川路和中央南街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交通标志标线啊，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为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306:30，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路口我经常走，就是最开始的那段时间。特别是从这个上中央南街，然后呢左转进入那个临川路，那块路呢走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算是得心应手，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不行了啊，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啊，早上7点和晚上6:30期间这段时间是不能进行左转的。路况的改变呢就是这个。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个这个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国庆期间呢为了满足大家
办理交通业务的需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部分的车驾管业务窗口和非现场交通违法业务窗口开展延时服务，具体如下啊。第一，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综合业务大厅，就是咱们俗称的大围子，10月1号到3号，今天是三号哈，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3点，就是9:00到15:00开展延时服务。大家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1号到3号，大家可以早上9点到下午3点期间啊，去这个大围的去办理。第二呢，锦州市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处罚站，10月1号到3号，每天的9点到15点开展延时服务。大家想去的话也可以啊。这地儿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延安路人民街交叉口，那块儿以前有一个，就是，最早的那个，那地儿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东，叫西客运站还是什么站？就客运站旁边啊，大家可以去那儿。然后呢，第三个是锦州高速车管所，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啊，这段10月1号到7号，每天的9点到20点开展延时服务，可办理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那么非锦州籍车辆在省外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暂时是无法办理的。驾驶人体检、驾驶证期满换证、遗失补证等车驾管业务啊，这个是可以正常办理，大家可以知晓一下。好了啊，那么暂时想说的就是这些啊，一会儿咱们听首歌，回来之后呢，再跟大伙儿说说别的事儿。

天儿啊，一天比一天黑的要早哈。以前我记得夏天的时候，此时此刻，现在外边还是跟这个亮如白昼哈，这跟这个大白天一样。但是现在呢，可能今天阴天，所以说天气呢，黑的比较早一点。现在从直播间往外看呢，华灯初上啊，然后呢，夜幕已经开始悄悄的降临。每到这个时候，作为咱们锦州人啊，今天好像不太合适啊。外边下不下雨了，就是咱们这个夜市哈，每天都是大家到这块打卡的一个必经之路。很多外地朋友呢到锦州之后，第一个想的就是，哎呀，咱们去夜市吃点好吃的吧。以前呢，其实逛夜市我真是感觉就是，哎呀，吃吃喝喝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感觉逛夜市就是一种单纯的一种休闲的一种方式而已。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看着夜市烟火升腾，然后呢人流那个如织的时候，就感觉哎呀，这才是生活，是吧？这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节假期间呢，很多外地的朋友也选择了短暂的这个周边游，比如说花这个两三天或者三四天的时间呢，到周边城市啊、周边的省份呢去溜达溜达、玩一玩。随着锦州的名气越来越大呢，现在很多外地的朋友也把这个目标就定在了咱们锦州的身上。我现在就是在街上，最近就看到很多外地的车啊，咱辽宁省的这就不说了，比如说河北的车呀，包括山东啊也有哈，但是河北的车稍微多一点。但不管怎么说，锦州是越来越被人所熟知，然后呢，锦州的这个早市和夜市现在成了一个很闪亮的名片，比如说全亚洲最大的早市啊，石桥的早市啊，还有最大的一个夜市啊，就是临河夜市。早市呢好一点啊，但是一逛夜市吧，说心里话，就是夜市真好，但是我每次去夜市呢，我就是都有点打怵的，比如说开车特别不方便，因为夜市周边，你想啊，那个地儿是解放路和中央大街的交叉口啊，两边呢商铺林立，都是商家，而且呢这个车辆呢也特别的多，停车位吧还特别的有限，所以你要在那个地方，在人多的时候能找一个停车位很难啊，真的，大家如果逛夜市你就知道，能找一个自行车电动车的停车位费劲啊，你说我这个放里边，那你就妥吧，好好逛啊，因为你早出来也没有用，因为你的车在里边，外边围的都是车，你得挨个给挪出来啊。但是现在呢，为了照顾很多外地朋友到锦州来，然后人家是开车啊，确实也不知道啊，奔着导航啊，就是咱们导这临河夜市吧，去了之后就发现逛了一圈也没停车位。但是现在呢，除了很多的这个商铺啊，然后呢家里有门前的停车位之外，现在呢咱们早市夜市周边的停车场也分时段呢给大家开放了。比如说这个临河夜市吧啊。临河夜市的停车场是附近啊，临河夜市附近啊，就是文化宫停车场、百货的 A 座停车场和百货的 B 座停车场，每天的17:30到22:00，也就是晚上的5:30到10:00这段时间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外地的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啊，然后呢市民休闲夜游也不再为寻找停车位发愁了。说句心里话，这三个大停车场真挺解渴的，尤其是那个文化宫停车场哈，那家挺能装啊，是吧？然后再加上百货大楼的 A 座和 B 座，这个算是一个 L 型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停车场，整体上呢就能解决的很大一部分停车难的问题。另外呢，跟大伙儿说一说早市吧，啊，早市属于那种就是石桥早市，新鲜的果蔬啊，特色早点呐、啊。这都是属于香气扑鼻，香气扑鼻。然后呢，很多朋友就是慕名而来。这个地方停车，很费劲。我记着当时我们就是那个单位在北京路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值早班，我大概值早班，有的时候五点多钟哈，可能就是路过那个地方。但是你发现啊，就顺着那个北山宾馆的这两边开始陆陆续续的停了好多车，我最开始不知道，真的啊，我就纳闷，我说大早上的咋停这么多车？后来发现啊，原来是里边是人逛早市的。你想那个地儿离那个早市其实也挺远的，为什么不停里边？里边没有地方。
因此呢，为了考虑这个问题，北湖公园停车场每天早上的5点到上午的9点半是免费开放的，逛早市的市民可以安心停车啊，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锦州的清晨烟火。

0: 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新驾到。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九泰药业欢迎您。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北京时间17点啊，欢迎咱们大家来收听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整体上呢，今天由于外面下雨，所以说但凡有点这样的这个特殊天气情况啊，锦州的交通路况呢就不会很好。虽然说今天是休假，让我们关注一下城市桥面的一些情况。整体上看呢，四座大桥的桥面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现在是云飞大桥、小凌河南大桥、包括灵川桥、解放大桥啊，桥面都是很清爽。咱们先看一下城市南侧，现在城市整体上南侧，中央南街这块啊，就是市府路和科技路中间这一段，南向北方向，这段从我看看下了转盘开始啊，就是有所拥堵。南侧路况还算可以，城市西侧呢，现在整体上看灵西大街，然后呢解放西路啊，问题也不是很大，行车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然后呢，城市的北侧，现在城市北侧我看一下松坡路方向啊，松坡路现在和重庆路啊这块交叉口这块好像重庆路这块啊，包括这块好像有一点小小的拥堵，但是感觉问题不是很大。和这个锦衣街这块交叉口这块，我看一看交叉口这块是西向东啊，然后呢包括北向南方向这块有一点小小的拥堵。城市中间今天不是特别的好走啊。首先呢，让我们关注一下解放路啊，解放路现在整体上我看一看从哪儿开始啊，从锦华街，然后呢一直到国华宫这块儿，南北双向现在都有行车的一些压力啊，不是特别的好走。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现在是这是这边还是有点堵哈，包括和云飞街的交叉口这块啊，云飞街现在整体上看和解放路这块交叉口，这是东向西，然后呢云飞街上现在是南北双向，就是从解放路和洛阳路交叉口这块啊，这一段南北双向稍微都有一点小小的拥堵。另外再看一下，现在整体上看延安路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好啊。延安路现在是我看一下啊，延安路和山西街啊，一直到哪儿呢？到郑州街这块儿，就是南北双向陆陆续续的都有拥堵的一些情况，大家行驶在这儿的时候，注意慢行啊。其他的路况呢就是这样。17:30。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这个版头我第一次放哈，因为17点呢，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欢乐心情开始的一个时间点。我前两天跟人聊天，然后呢，别人就说你们这一行是不是每天都很开心？我说不是，我们这一行啊，其实说白了都有自己的这个生物钟。我是属于到4点钟左右开始啊，见精神，然后呢，到5点钟左右的时候，基本上就达到了一个峰值。因为这段时间是我自己上节目啊，本身呢就比较喜欢说话，再加上呢这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这个舞台，所以说心情呢也格外的愉悦。那么这个时间段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时间段啊。然后大家经常说开心，什么能让大家开心？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人就讲说开心是一种状态，有人说开心是一种心情愉悦的表现啊。能让人大家开心的事儿特别的多，是吧？但是现在能够让大家开心的点，很多人觉得越来越少。我见过一个这个朋友啊，这朋友呢学心理学的，自己呢在网上没事也发段子。我前两天跟他聊天，我说你觉得开心是什么？他说开心这件事儿吧，他说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开心呢？就是你的那种欲望啊。被满足的时候，呈现出的一种状态叫开心。我说是吗？啊，他说对呀。我说那什么能让你这种欲望呈现出开心呢？你比如说我听歌，我觉得挺高兴。他说对，因为你对那个东西是欣赏的，然后你对歌的欲望呢，是你自己心中的一个，有着一杆秤啊。当一首歌能走进你内心的时候，其实说白了就和你的那个颗粒度就开始对齐了。然后你呈现出一种开心的状态，我说也是哈。当时他说也不一定啊，他说有的时候呢，歌声这东西吧，那不光能让人开心啊，它也能让人深思。我说你是啥事能让你开心？钓鱼，我这哥们特别喜欢钓鱼啊。我说你为什么喜欢钓鱼呢？开心呢？啊，他说这个，我说这哪儿开心？一坐一天啊，没事还空军，回来之后一条钓不着。他说你不懂，钓鱼根本就不是一项运动。我说那钓鱼什么？钓鱼是一种哲学范畴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还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博弈。我天，我从来都没感觉到钓鱼有这么大的一个劲儿哈。我说你给我理解理解，为什么钓鱼属于哲学范畴？他说你想啊，他说你钓鱼的本身，你是一个什么过程？期待、收获、平复。像不像人生？你这小孩刚出来的时候，你对前途充满了期望，对不对？然后你做足各种各样的准备，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啊！你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成功。那钓鱼也一样，你努力的打窝子，努力的上饵，努力的买线，努力的买杆，努力的装设备。为什么？你就是为了成功嘛！钓鱼起的那一下啊！就是当你成功之后，你就觉得剩下的事儿啊，就开始慢慢平复下来。怎么能够让自己心情平复、坦然的处事啊？这是一种豁达，一种干练。只有你成功之后，你才知道哪条鱼能放。你一条鱼钓不上来，你还跟人放鱼，是不是？你只有钓出3条，然后你心里琢磨着啊，这个取大扔小，然后呢取一条大的，剩下那2条我扔了啊，这是一种格局，一种豁达。当然你得站在那个高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高兴的，是开心的。后来我想也对啊，我说那心理博弈呢，那很简单了，是吧？你就跟鱼想法能趋于一致，他怎么想的，你怎么想，你就能钓上鱼来了，你别跟他俩横。

0: 然后那方曲友说，我这国庆节快乐啊，喝酒当然开心，喝酒除了那开心之外，喝酒还能让人快乐。我们哥几个曾经说过，喝酒能让我们这个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啊，都在发自内心的这个快乐。喝酒分什么事儿啊？说句心里话，酒逢知己千杯少。喝酒呢，和几个能谈得来的朋友啊，和几个故旧，包括家里亲人在一起，就是别有什么提防之心。这个时候呢，喝酒是真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那种商业局儿啊，这桌坐十个人，好家放眼望去之后，六个你都不认识。你放心，这酒你喝着肯定不开心。你能开心起来，那别人就肯定是不开心的啊。用锦州话来说，你就没深沉啊。所以呢，都端着，那你这样的酒局就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怎么说呢，人真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然后呢会把自己的一些个习惯呢，包括看人看事的这个角度啊，去改变的一种生物。年轻的时候呢特别喜欢交朋友，那个时候大学期间哈，这甭管是谁吧，甭管是哪个系的哪个宿舍的，哥几个只要凑到一起，穷开心，真是穷开心啊。手里没钱啊，但是众筹呗，对吧，那个喝着便宜的酒啊，吃着廉价的菜，但是那个开心真是发自内心的。为什么呢？虽然说谁也不认识谁，但是彼此之间没有这种利益化的东西啊。就像火车上为什么大家能彼此之间聊得很开心，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说再多的话可能下车之后就分开了，这一生都不会再见了。
1: 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
0: 然后参加工作之后呢，也是和朋友在一起，就经常的呢，这朋友圈每个人都有一个圈子啊，这个圈子呢可能就经常在一起碰，比如说你吃饭啊喝酒，你这桌的，然后隔两桌你是那边的朋友，可能喝着喝着就两边就凑到一起了啊。喜欢喧嚣，那个时候，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大家就觉得喝酒是一个，是真是一个哲学问题啊。喝酒是一个让人觉得你既期待啊又提防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喝酒不能自己喝，反正我是自己不喝酒。那个我觉得自个儿喝酒真没意思，你也本身就不馋酒，对吧？我没像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家我能自己喝二两啊，或者喝瓶啤酒，很少啊。我在家基本不动酒。然后呢，就是那个，但是为什么喜欢喝呢？其实说白了，你是喜欢那种喝酒的氛围。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是吧？你不是爱喝酒，朋友就说你不见得是大家爱喝酒，就是喜欢这种喝酒在一起啊，很开心。然后大家在一起聊聊天，男人需要一种和这个社会啊和朋友在一起啊经常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氛围啊，能够畅所欲言，说白了就是在一起吹吹牛发泄一下，挺好的啊。然后那个人别多，真的一定要都认识真正的知己的朋友，这几个三四个啊这四五个啊就挺好的啊。吃啥其实不重要，然后我们在一起没事喝到最后肯定就是瓜子儿，对吧？不管喝啥酒最后吃瓜子儿，喝红酒也是瓜子儿，喝白的也是瓜子儿，啤的还是瓜子儿，对吧？喝二锅头也是白，也是瓜子儿，喝茅台也是瓜子儿，反正就喜欢这种感觉。因为为什么呢？瓜子儿是大家在一起觉得能闲聊的一个媒介啊。然后但是也是真是别太多，因为我觉得吧，反正我不知道大伙儿怎么样啊，就是当你在人群当中去就是那个生活的时候，特别是在酒桌上，你期望的是和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情感上的一种互动，言语上的一种交流。人一多特别容易厚此薄彼，是吧？然后你可能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你说你一直跟这两边的聊，对过呢是你那哥们儿，你说你能不能打两句话呢？你也得想着去呀，心理上就提楞着，那酒你就喝不好。喝茶也是一样啊，就是三五知己足矣，也是个哲学的范畴。爱丽丝说：“鸽子，那个爱丽丝谁信？ 是不是？谁信？你乐意信不信啊？我是个内向的人，哎，我真是个比较内向的人。我喜欢的东西，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喜欢静的人。
2: 我喜欢下雨天不带伞，我高兴咖啡可以不要甜。
0: 你看，就是我喜欢下雨不带伞，我喜欢咖啡不带糖。真的啊，我这喝咖啡一点儿我不喜欢甜的。然后呢，我喜欢那东西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曾经学过啊，茶艺，真的跟人学过一段，然后呢就是这个茶道学了有这么一年时间啊，正宗的啊，可不是假的啊，专门有老师上过课呢。那时候还什么那个干泡茶呀，包括那个福建的功夫茶呀，啊，这个都有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后来发现生活还是归于平静比较好一点啊，那个大茶缸子其实更适合我，我内心就不是一个高雅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呢，还学了一段时间的香道，认识各种各样的香。但是说心里话，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太烧钱了，这个啊，这比那个喝茶那费钱费得多得多，是吧？那真看着之后，那烟儿冒着，那都是钱的，是吧？你觉得，哎，我的天哪，这是太烧钱了。但是那个呢，也那个确实是能静心的东西啊。后来又学过书法啊，找那个陈光老师曾经看过几个。陈光老师说，你这个没啥天赋，你这个啊，算了吧，这个音乐更甭提了，音乐不行。但是音乐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听歌，听歌呢喜欢听那几个人的啊，别的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浸淫。我不知道大伙儿可有没有什么爱好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这个爱好，特别是独处的时候的爱好。每个人应该有一个自己啊，就是能够让自己内心开心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小爱好，很重要，它能让你的内心更加的平静。
2: 爱与被爱，
0: 特别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啊，没有人陪伴你的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利用你这种独处的时间，你会觉得你很忙啊，很充实。
2: 感恩。
0: 好了，既然说到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开心驾到哈，其实我没事的时候还有一个方法让我自己开心，就是我特别喜欢听相声。我家里头有各种各样的相声的这个就是资料，那个时候呢我们广播有好多好多的那种相声的资料袋，也找了这个单位的一些同事啊帮我录了不少。我就但是能拿出来听的机会其实说心里话不多，但是就喜欢留着啊，总觉得心里有这东西之后呢就内心很充实。
2: 你的生命之花盛开在。
0: 然后我们库里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好的资料啊，比如说刘宝瑞先生的资料，我给大伙儿曾经说过，其实好多那种资料真是我们工作人员是花了心思去找的。刘宝瑞先生的资料其实现在来讲有网络了啊，相对来讲还好一点。你想当年是没有那么好的网络的啊，那这些资料真是就是从号入洞里挖出来的，太难了。来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让大伙儿开心一下，咱们听一段相声吧。这是刘宝瑞先生的单口，叫知县见巡抚。
3: 在这个光绪十九年的时候，南京夫子庙有个茶叶铺，这个茶叶铺字号叫大发，大发号。茶叶铺的掌柜的姓钱，名如命，钱如命，钱掌柜的。您别看钱掌柜钱如命，人可有能耐，好赚钱的办法想尽了。干着茶叶铺啊，没有几年就开了仨分号，在安徽那儿又有一个坐庄，并且又买了座茶山，二十来年的功夫，他这字号不叫大发吗？这一下子真大发了，家里的钱很多。 到了50来岁，乾隆命钱掌柜一琢磨，老开柴铺有什么意思？花钱捐个官做多好啊！啊，又赚钱又来财又威风。对，花8000两银子，捐了个石缺知县。石缺，交上钱以后走马上任。别看这位钱掌柜，瞎子不识，百门不懂，嘿，做了知县了。到了任上了，官场中的事情一窍不通。虽然这样，赚钱的办法他可有。你算吧，在他那县里头，那土地庙里头都没土地爷了。土地爷不敢在庙里待，满出去打油飞去。怎么意思？他刮进地皮呀、啊。土爷一琢磨，我是泥儿做的，这东西刮进地皮，他把我砸碎了一块搓走怎么办呢？不敢在庙里待。他对于龙王爷可好，因为什么？在他那个县呢有一条河，因为河道淤塞经常发大水，这一发大水啊，他就算来财了，加捐加税。英名呢是疏浚河道，实际上啊，和泥一敲没。

0: 没挖，银子都入腰包了。他怎么样啊？他说龙王爷保佑他，哎，每年多闹两次水，多赚俩钱儿。他是对龙王爷特别的孝敬，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天天烧香。这一来糟了，怎么糟了？土地爷不敢在庙里待，龙王爷那儿香烟缭绕，闹得土地爷跟这龙王爷俩人闹得不团结。因为什么？都是做官的，待遇不一样啊。就这样啊，又闹了一年多。好，就在这本县里又开了两座茶庄，发财了。一想啊，官瘾又上来了，现在我做知县就这么赚钱，这东西要来个知府当，那不更好了吗？对，带着一万银子到省城里头活动，到省里头找了个熟人，就给这巡抚啊递了一张5000两银的银票，又备了一份厚礼。巡抚接到礼单银票一看，不少，马上接见。这一说接见呢，县官钱荣命心里嘀咕了，他不是运动差事去，是运动去了，那么说巡抚接见他，他怎么心里嘀咕？他不是别的，官场中的事情一窍不通啊，什么礼节不懂，现来也现小，现小来不及呀、啊，没办法，硬着头皮子去吧。嗯，巡抚呢，看在这银票的面子上，什么也没计较。两个人落了座了，差人这么一献茶，那个茶呀，有个外号，虚看不虚喝。因为什么？官场中的茶，在清代是这个礼节，这个规矩。那个茶就是摆样子的，叫端茶送客，又叫举杯送客。比方说呀，这个茶上来了都不能喝，说着说着话啊，巡抚听他说的不像话，或者不爱听他的话了，怎么样啊？往起一端茶杯，那个呀就得失相，赶紧告辞，这不愿意听了，告辞。佣人呢这儿一喊送客，这就算出来了。可是这县官钱荣命他不懂啊，他以为得喝呢，倒上茶来，他一看巡抚没喝，他把茶杯端起来了，端起来他让、请大帅喝茶。巡抚一瞧纳闷了，怎么意思啊？打算把我给送走啊？是怎么着啊？端茶送客，你这送我呢？哎，这是岂有此理啊！什么规矩你也不懂啊？要搁着别人呢，巡抚也就一举杯，差人一喊送客就出去了，走了就完了。可现在这个巡抚呢，不好意思的，因为什么？看这5000两银票上了，巡抚呢就装看不见，没理他这茬儿。他一瞧巡抚没理他这茬儿，哦，巡抚不渴，你不喝我喝，他自个儿喝，喝你就喝得了，嘴里头就别穷嘟囔了，一边喝一边嘟囔。哎呀，哈哈，大帅这个茶叶可太好了啊，哎呀，这是西湖龙井啊，我一喝就喝出来，并且这还是狮峰龙井，广西湖龙井没有这个味道。这倒不是卑职我的口味高，因为我是开茶叶铺的。他全说出来了，巡抚一琢磨，谁问你这个了？心说当着差人，这不让人笑话吗？一琢磨，别容他往下说了，再往下说麻烦了。西湖龙井铁叶大方，回头一说毛尖雨钱，一跟我背这茶叶名，你开茶叶铺，这巡抚衙门改茶馆了，干脆我呀问他两句官场中的话，把他打发走了就完了。巡抚呢拦他要问他话，呀贵县，听说贵县河道成患， 知今年秦锦如何呀？河道成患，你不是年年闹水灾吗？河道淤塞吗？河道成患，今年情景如何？怎么样了？他一听，河道成患，啊，这个跟大帅回，这个关于这个河道成患呐、啊。这个河道的话呀，这个毕县河道，和尚还都是好和尚，倒是有几个老道吃酒行凶，常常滋事啊。现在卑职已经派人抓捕了。巡抚一听，这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我问他河道成患，河道就是和尚跟老道啊。还好，我要问和泥呢，就和尚跟尼姑了，这像话吗？这个，哎，不是，贵县，河道成患呐，我是问题是水啊，水呀、啊，水，毕县倒都是甜水，没有苦水井，泡茶好喝极了，多赠您去，我请您喝一杯。巡抚这个气呀、啊，心说这都什么呀，一琢磨不懂啊，干脆别问他这个了，差人在那儿笑啊，回头哎问他点别的吧。哎，请问贵县那里的风土如何呀？风土人情，他一听啊，跟大帅回，风土啊，卑职到任一年多，从来没刮过风，街上呢更没有什么土，没有风土，没有风土。巡抚一听，哦，风土是刮风，不是，我是问你的这个，你那里的民风如何？啊，您问。蜜蜂如何呀？蜜蜂卑职到任一年多了，倒是没看见过蜜蜂。有马蜂，哎呀，那个马蜂个儿可大了，这蜇人疼极了，疼极了。巡抚一想，这还怎么跟他说话呀？全不懂啊，干脆别转文，就说白话得了。贵县，我问你那里的。你那里的百姓好不好啊？百姓啊，百姓不好，酸的。卑职没找着田姓，找着怎么也送您两筐。这回巡抚一听啊，真火了。巡抚站起来一拍桌子，糊涂！什么百姓呐？我是问你的小民。啊，这我小名叫狗子，这都什么呀？这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
2: 其实这个相声小段啊，我记着早多少年我就开始听过呀，但是那时候听的最高兴的一话就是这个狗儿子啊，这个犬子啊，那个人巡抚都叫那个犬子，我这叫什么呢？写了好多这方面的这个作品，都是那个当时旧社会啊官场上的一些东西啊。
3: 30分，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4: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5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欢迎继续收听
6: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咱们锦州的路况啊。整体上，因为今天是休假的第三天，小长假的第三天，应该说路上的问题不是很大，但是由于今天呢这个雨下起来了，有特殊天气，路面上呢呈现了一种有点堵的状态。其实下雨啊，说心里话，我觉得对于这个交通影响挺大的。那比平时大伙儿开车的时候，就是这个视线哈、啊、就能。

0: 给你开车提供了一个足够的信心啊，就是视线只要清晰了，白天啊能见度比较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车啊就是自信心就是比较大的啊，我能处理很多那个一些情况啊，但是一下雨，两侧的后视镜你看的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啊，前边呢由于这个雨雾啊导致你整体上呢对于这个路况的一些把握啊，再加上天比较黑了，路况呢看的也不是特别的明白，车速不可能快起来，因为你这没有信心哈，你总觉着这个应该说是慢一点啊，给自己留够足够的这个反应的时间，所以呢路上堵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你看现在整体上咱们锦城云飞街南桥开那天云飞街是不堵的，当然今天呢云飞街整体上是从北向南下桥到南京路这一段啊现在是一个拥堵的状态，然后呢云飞街和解放路交叉口这块啊也是有这个就是工商宫那个那个地儿啊有这个拥堵的一些状况。城市的南侧现在科技路和我看看科技路和福州街交叉口这一块科技路上东西双向现在是都有一点小小的拥堵，然后呢南北双向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其他的路段还算行啊，城市西侧问题不大，城市的北侧现在整体上看还可以，松柏路啊北京路啊包括重庆路啊都行，现在广州街就是那个紫门街那块啊那个不太好走，和解放路交叉口这块路况比较复杂一点，站前啊就是现在站前延安路站前这两这个啊今天这点儿这么堵啊，是因为这个出行的朋友多还是因为这块有修路的状况啊，站前不是特别好走啊，然后解放路现在整体上看我看一看从这个锦华街这块啊一直到这个工化宫这块东西双向都有拥堵的状态，然后呢现在看一下人民街，人民街今天问题也不小啊，人民街洛阳路这块啊整体上这四块就是堵的已经我看看这小块这都不太好走是吧，人民街现在解放路到延安路这块南北双向现在都是有所拥堵，四中附近也是有所拥堵，洛阳路整体上是东西双向现在堵得挺厉害，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啊，路况就是这样，然后呢让我们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下雨，明天的气温呢可能是有所降低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呢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中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一线8度，北镇临海是9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全市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大后天是全市晴，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1: 因为什么
0: 冷啊，确实是今天天儿不是特别的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两天早晨晚上出门的时候啊，尤其今天早晨我就感觉就有点凉了啊，大家这个如果啊有这个出行的理由的话注意点啊。
1: 化了。

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这个是这是最新的啊。过去30分钟，锦州沿海地区已经出现10到2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4到6小时，锦州市沿海地区还将出现20到40毫米的降水，最大1小时雨强度达到30毫米，发生山洪的风险较大，请注意道路积水，确保交通安全。这个雨下的沿海地区很大吗？有没有海边的朋友跟我们说一说啊？听这意思，反正挺大。

0: 来来来啊！今天是10月3号，大桥呢已经小凌河南大桥已经开通了这个几天的时间了，大家可能这个陆陆续续的啊都去这个看了一下，我是因为第一天呢是特别喜欢，然后呢也很兴奋，所以呢从我们单位开始驾车啊右转直接上大桥就转了这么一圈，回来之后啊终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看着自己的这个像自己的这个杰作一样啊，真正的能踏上去的时候，感觉心里的滋味儿是很满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跟我想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单位啊离大桥特别近，所以呢，我们是一点一点的看着这个大桥，最开始从拆，然后呢到一点建啊，一点一点的从这个桩子啊，然后到路面的这个桥板的铺设、主梁啊，一点一点把它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啊，心里还是很满足的。作为咱们锦州交通的一件大事儿，南大桥的开通呢，对于整个南北交通的这个压力缓解，起到了一个巨大的分流作用。当然了，这个去年，去年开始修啊，到今年9月30号正式通车，大家可能也慢慢适应了没有南大桥的这个日子，所以说走云飞街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习惯。南大桥现在呢终于开通了，因此呢好多习惯咱们要慢慢的改过来啊，就是交警部门呢即日对南大桥周边部分路口和路段的交通组织进行了重新的调整。大家一定要好好记一下啊，哪些是地方是改变了。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说就是白楼港这块儿，白楼港呢就是南京路和云飞街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南侧，西向东方向啊，就是最南侧原来的专用右转车道啊，就是那个专用右转车道，就是那上桥的那个车道啊，调整为直行加右转车道。因为整体上，由于这个南桥开通之后，云飞桥的压力就骤减，所以这个调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点啊，请按这个标志标线行驶。南京路和云飞街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原来的右转专用车道，调整为直行加右转车道了。第二个呢，就是临川路和中央南街的路口，过去的时候呢，这个路段呢是限时左转的，就是限时进左，就是你不能左转。由于那个南桥呢修了之后呢，这个路段呢进左的这个标志呢就取消了啊。但是现在由于南桥正式通车，所以说这个标志标线现在开始恢复了，就是恢复临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交通标志。限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半啊，这个大伙儿一定要记一下，别到那块儿还拐啊，没事儿来的。但现在不行了啊。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另外呢，就是关于国庆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期，另外就是关于国庆假期部分交管业务窗口继续开展延时服务的通告啊，为了满足国庆假期大家办理交管业务的需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部分的车驾管业务窗口和非现场交通违法业务窗口开展延时服务啊。具体情况如下：第一个呢，是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综合业务大厅，就是咱们大家所熟知的大围子啊。10月1号到3号，每天的上午9点啊到下午的3点，就是9时到15时开展延时业务。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大围子办理。第二个呢，就是锦州市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处罚站，在人民街和这个延安路啊交叉口这个附近。然后呢，10月1号到3号每天的9点到下午3点开展延时服务。 第三是锦州市高速车管所，就是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啊，这个地儿，10月1号到7号，每天9时到20时开展延时服务，可以办理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驾驶人体检，驾驶证期满换证、遗失补证等车驾管业务。但是呢，非锦州籍车辆在省外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暂时您在这儿办不了。也希望大家出行愉快吧，是吧？国庆期间呢，很多朋友选择这个出行，在路上啊，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因为现在由于整体上，高速是免费的啊，这个好多怎么说呢，是吧？手不是特别高的，就是出现在这个高速上就有可能。我前两天我就是上了跑了一趟高速，然后呢，这个跑的是单西高速，我就发现平时单西高速上没有人，对吧？你看正常情况之下，不是节假日，你要跑单西高速，你就特别轻松愉快啊，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为你开路，因为你一眼望过去之后，偶尔能看见一台大货就不错了。但是这几天的单西高速很繁忙啊，车辆特别的多，但是经常会出现堵塞的这个状态。我遇到两个路段，就是小客车啊，然后呢跟大货车，单西高速本来就是双车道，然后它和大货车俩飙着开，后边堵坏了啊。然后你也感觉他可能是再着急呀，还是怎么着啊，反正他就是加不了速啊，要不你就慢点是吧，要不你就快点。还有两个呢是这个并驾着开啊，速度反正也都不快，就是导致后边的车辆堆积特别多。所以跑高速呢，尽量呢，就是你感觉速度我要是不行，你就换个车道啊，给别人一个超车的机会。

0: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评论区啊，很多朋友说你这开车确实不得劲儿哈。那这样呢，杨更不客气，杨说这样开车最气人，真的啊。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就是你生活当中吧，其实谁要是说车开快点儿，你倒不是特别的在意，是吧？把你超过去了啊，或者是怎么着，他开快了，你对慢车现在的容忍度可能是越来越高，就是越来越低。我在路上呢，就是特别，你要这要是说我这个是新手，是吧？我这可以理解，谁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十足的把握，速度呢上不来啊，这可以理解，就是在平时的路面上，是吧？但是呢，你既然能跑高速了，你最起码的，你这道路安全交通法你得知道是吧？你得有驾龄啊，你不能说刚学完车你就跑高速吧？这肯定是不行的，是吧？这旁边有个老司机得带着你，老司机没告诉你在高速上你跑那么慢，然后很危险吗？啊，然后你还跟别人并驾齐驱，两台慢车堵后边的车，就显得就至死不渝啊，手拉手往前开啊。然后他觉得我自己可能拉开距离了，但是你拉开那距离，你没有给对方一个足够的我超车一个空隙，就顶着大货车的前边可能留个口，但是我真没那种，就是说那种能够给我一个安全的啊这样的一个空间啊，我觉得我超完大货之后，我能从你那口里出去，那万一大货提速呢？但是现在咱们行驶在路面上呢，也有经常有慢车啊。但是这个慢车呢，我也是没事观察观察。其实，看剧的，
1: 感觉到身心疲有扇门在为我
0: 是吧？你但凡一看绿灯不走的，然后呢，在那个等红灯的时候，跟前车停一段距离挺长的，这基本上都是看剧的啊。然后打电话的呢，车可能比较慢啊，但是他往前走。希望大伙儿能够自觉地遵守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吧，是吧？这事儿呢，其实不光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安全的一种责任。行驶在路上，其实这个路权给你之后，这份安全它不光是你自己要把握的，其实别人的安全你要照顾到，是吧？彼此之间呢都有一个责任，别因为自己的一时的这个爽啊，我这个没事路上挺长的，我看看剧什么的啊，这很容易出现问题。

好了，让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现在呢，整体上看路况和半个小时之前，差不太多啊。就是该堵的地儿都在堵着，不该堵的地儿也没增加。比如说，现在城市的几座桥面啊，都没问题啊，比较清爽。我看一看，这是解放大桥，解放大桥西向东方向下桥处啊，这块可能有一点车辆的堆积，问题不大啊。然后呢，整体上看的话，城市的南侧现在就是福州街、市府路、科技路，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有车辆的一些拥堵啊，其他的城市南侧路况还是比较不错的，问题不是很大。我看一下这个，没事儿啊。还行，可以啊，问题不大。然后呢，城市西侧现在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市府西路啊，市府西路，和这个和解放西路就是交叉口这块儿啊。然后呢，这是西向东呗，这算是啊，就是往市内走的这路段啊，现在呢有所拥堵，车辆的拥堵状况不是很大啊，大家等一个，但是基本上都能过去。然后城市的中间呢，现在问题还依然很大啊，比如说现在解放路呢，现在从这个，我看看从哪儿啊，从这个这北门口附近了啊，就一直开始西向东，一直慢慢的啊。现在已经延伸到了云飞街方向啊，陆陆续续的都有所堵塞啊，特别是从这个山阴街开始啊，这个堵塞的问题很大。整体上现在钟摆岗啊四个方向现在堵得特别厉害，现在整体上看，由于夜市开了啊，现在夜市附近，哎呦这路不好走啊，大家注意啊，这个道路交通状况应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整体上其他的方向问题不是很大，大家注意。

0: 另外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啊，由于这个明天锦州附近海域将出现大风大浪的恶劣天气，然后呢，根据海事部门海上交通管理相关要求，笔架山风景区明天临时关闭啊。
1: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1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哎呀，明天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啊。一会儿呢，我们介绍天气，但是先把这个咱们去笔架山的朋友的事儿先通知一下吧啊，因为明天锦州市呢近海海域将出现大风大浪的恶劣天气。根据海事部门海上交通管制相关要求，海上游船必须是暂停运营。为了全力保障广大游客的生命安全，经综合研判，笔架山风景区呢，10月4号就是明天啊，临时关闭。这次关闭呢，这个是因为天气及海上安全管控所致。如果这个开放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将告诉大家啊，这个及时，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啊，咱们也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还有呢，我们说一说天气吧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中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8度，北镇临海9度。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啊，全市是阴有阵雨，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明天这个天儿啊，不是特别好，最高气温全市是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大后天是全市晴，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爱的旋律

0: 来吧，接下来咱们那个还是，欣赏相声吧啊，还是欣赏刘宝瑞大师的相声啊，这是太经典了，好多的经典相声呢，真是，就是什么百听不厌哈，真是这事儿。接下来咱们欣赏一下刘宝瑞先生的另外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是郭全宝和刘宝瑞先生合作的。这两大宗师级的人物啊，叫找对象。
1: 这回是您说相声，
2: 哎，这回该我表演了。
1: 表演相声也不简单呐，
2: 可不是吗？
1: 什么问题都得有研究。
2: 这也得看什么问题了。
1: 您对这个恋爱问题有研究吗？
2: 那没研究。哦，这一说，您对于恋爱问题有研究？
1: 哎，不敢说有研究，个人有所体会，有所感受。
2: 嗨，这一个恋爱你体会什么呀？
1: 哎，我体会到了，谈恋爱必须得一男一女啊，
2: 多新鲜呐！
1: 谈恋爱啊，还必须男女双方亲自出席，派代表还不行？
2: 废话，这有派代表的？
1: 谈恋爱还有纪律呢，
2: 这有什么纪律啊？
1: 严禁第三者参加。
2: 哎，对。谈恋爱就是两个人嘛，
1: 是不是？
2: 嗯，
1: 您多会儿在北海公园看见一男一女那儿正谈恋爱呢，过来个二愣子，二位谈恋爱吗？好极了，谈吧谈吧，我练习
2: 啊，那练习，你甭说你练习呀，你旁听也不行啊。
1: 我对青年同志啊有一句老实话，
2: 有什么话您说。
1: 你年龄不够结婚的时候啊，趁早甭过早追求这问题。
2: 哎，
1: 因为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嘛。
2: 这话对。
1: 等你够了20岁了，你就想法马上抓过一个来结婚，完了。
2: 啊！不行不行不行，您这话可不对头了。
1: 怎么不对头啊？
2: 马上抓过一个就结婚，这好吗呢？你也不了解了解，
1: 嗨，结婚以后日子长着呢，什么是了解不了啊？
2: 没听说过，结婚以后再了解，那要感情不和呢？
1: 不和你不会再离吗？
2: 这叫什么话呀？冲您这句话，您就违背了新社会的道德。
1: 怎么了？
2: 再离，你对人女方负责不负责呀？
1: 是啊，我对他负责了，谁对我负责呀？
2: 嘿。这叫什么话呀？
1: 您就拿我这工作说吧，在我们公司里当一采购员，整天在外头跑，哪有那些闲工夫了解这个呀？你甭管怎么说，只要有我就先占上一个，怎么也比打光棍强啊，是吧？
2: 这个问题你可忙的是什么呀？
1: 啊，我忙的是什么？我都26了。
2: 26有什么关系？
1: 按婚姻法规定，20岁就有结婚权，
2: 是
1: 我都超过6年了。
2: 净算这笔账了，您甭说超过6年，超过8年也没关系。
1: 嗯，
2: 只要你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在你们单位里头有那了解你的女同志，
1: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2: 怎么了？
1: 我们这公司一个女同志没有。
2: 哦，你们那儿没有？
1: 怎么？您那儿有
2: 啊？那不，我们那儿也没有。
1: 要有，您想办法给我活动一个。
2: 我管哪儿给你活动去啊？哎，你这个人说话真特别。我跟你说，你要是努力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们那儿同志就给你介绍了。
1: 嗨，其实早有人给我介绍了。
2: 哦，有人介绍了，在哪儿啊？
1: 墙报上。
2: 墙报上。
1: 啊，就在我们公司墙报上写的很清楚。全宝同志真是忙，一天到晚找对象，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开会学习他冲盹，工作时间跑茅房。
2: 好家伙，就这个都上了墙报了
1: 啊！您说多光荣啊！
2: 还光荣呢，人家那是批评你呢。
1: 我没理会，
2: 没理会啊！告诉你，你得好好的改正你这些缺点。
1: 哎， 其实这点小缺点我有决心改正。
2: 好啊，
1: 只要我结了婚，我保证好好工作。这婚姻问题要解决不了，我跟您这么说，什么我也干不下去。
2: 就冲你这思想，一辈子都搞不上。
1: 搞不上，嘿，你说也巧了。
2: 怎么搞上了？
1: 那天我上文化宫玩去了
2: 啊。
1: 那天不是礼拜六吗？
2: 是啊，
1: 在文化宫广场上有好些男的女的那儿跳集体舞。
2: 哦，你也会跳舞？
1: 我哪会啊，我刚往那一站，打里边出了一位女同志，她问我，哎，你怎么不跳啊？我说我不会。来，我教给你。
2: 你看，
1: 拉着我就蓝的蓝的蓝的
2: 蓝的蓝的。这家伙跟我这儿跳上了。
1: 这是那女同志啊，教给我跳舞呢。
2: 啊，你这甭教给我了。
1: 跳了俩多钟头啊，我出了一身汗。
2: 嗯，
1: 干完了事儿，我回到公司，躺在床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2: 怎么样？
1: 这里边是大有意思。
2: 有意思？
1: 嗯，
2: 有什么意思？
1: 您说这女同志她干嘛单找我跳舞呢？
2: 废话，干嘛单找你跳舞？她这个集体舞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谁都能跳。这位是把你教会了，那不是多一个人参加吗？
1: 嗯，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呀？太不结合实际了。
2: 嗯，那么您对这问题怎么个理解呢？
1: 我看这问题呀，
2: 嗯，
1: 没错，这女同志看上我了，对我有意思。
2: 这不是做梦吗？这不是
1: 这么好的机会，我哪能错过呀？明儿我得找他去。
2: 还找人家去
1: 啊？找着他，先跟他取得联系，只要联系上，我就能跟他搞搞。他要同意，就争取下礼拜结婚。
2: 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情吗？这不是
1: 我把计划安排妥当，高高兴兴、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我就
2: 这叫
1: 等天亮吧。
2: 等天亮，
1: 等到天亮以后，穿上衣裳，出了我们公司大门，我打心里头就干
2: 高兴，
1: 别扭啊。
2: 别扭，
1: 精心计划了半宿，完全白费事了。
2: 你不是想找他去吗？
1: 啊，我知他在哪儿住啊。
2: 没问人在哪儿住啊，
1: 单在这地方出这么个漏洞。
2: 啊，行行行了，就甭遗憾了，干脆回去吧。
1: 姑姐，我吃饭去了。
2: 没吃饭。
1: 吃了顿饭出来，我要上澡堂洗了个澡，我一瞧4点多了，
2: 回去吧。
1: 我说上合作社买盒烟去了。
2: 嗯，
1: 刚一进合作社一瞧，嘿，
2: 怎么样？
1: 你说巧不巧？
2: 怎么？
1: 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2: 谁呀？
1: 就昨天晚上在文化宫跟我跳舞的那女同志。
2: 哦，她也在这儿买东西？
1: 嗯，卖东西，
2: 卖售货员。
1: 啊、嗯，我往柜台前面这么一站，
2: 嗯，
1: 她一看是我，冲我一乐，说出一句话来，那我这心里就更有了底了。
2: 有什么底了？
1: 就凭这点小表示，特别他说出那句话来，证明我昨天晚上分析的正确，完全是对我有意思。
2: 他跟您说什么话来了？
1: 他说呀，
2: 嗯，
1: 那个，这当这么些人哪好意思小啊？
2: 这有什么关系呀、啊？你这小小他怎么说的吧？
1: 他说啊，
2: 嗯，
1: 咱还找没人地方个别谈话
2: 吗？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啊、你这有什么个别谈的？没关系，你说吧，他怎么说的吧。
1: 这售货员抬头一瞧是我，
2: 嗯，
1: 冲我一乐，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2: 嗯嗯，
1: 那什么同志，你买什么呀？
2: 就说这句呀。
1: 可不是吗？
2: 这不是废话吗？谁买东西他都得问这句。
1: 那不成，我听着就新鲜。
2: 你是神经过敏呢、啊、你是。
1: 他又问我买什么，我说那什么，那个您瞧着拿吧。
2: 啊，瞧着拿。人知道你要什么呀。
1: 对了，他也问我说要什么。我说您给我拿盒烟卷，
2: 嗯，
1: 来一块肥皂，拿一条毛巾。他忙着给我拿货去了。我心里想，我得让他知道我是谁呀、啊，勾昨天晚上那茬。
2: 那怎么勾啊？
1: 我说，哎呀，您这集体舞跳的可真不坏啊。您怎么知道？我说您忘了昨天晚上在文化宫，您不是我这么一提醒，他想起我是谁来了。
2: 哼，这聪明都搁在这地方用了。
1: 哎呀，昨天晚上您累得够呛吧？嗯，我说不累，不累，不累，不累。
2: 怎么了？不要紧呐，啊，
1: 就是时间太少，我学的不到家，希望今天晚上您再跟我跳下去。
2: 还跳呢？
1: 他说不行啊，今天晚上我看电影去。
2: 哦，
1: 我说好了，您看电影我请客。
2: 你请客，人家得去呀。
1: 他不单同意去呀，他还要请我的客呢。
2: 哦，
1: 对我是真不坏。
2: 你
1: 啊，我说那好吧，今天您请我看电影啊，下礼拜我请您看戏吃饭。
2: 这就定过去了。
1: 他把东西给我，我把钱搁在那儿，我就走了。
2: 嗯，
1: 定的是7:30电影院见。
2: 是，
1: 我说那什么，您就甭送了，甭客气。
2: 谁送了？我还没看见过合作社往外送人的呢。
1: 我出了合作社一瞧天不早了，我就别回去了。找地方吃了顿晚饭，我就奔电影院了。
2: 奔电影院了，
1: 到那儿还不到7:30呢。
2: 嗯，
1: 这售货员还没来呢。
2: 没来呢。
1: 我说等会儿他吧，等了一会儿工夫他来了。
2: 哦，
1: 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说你下班了？你买票了吗？还是我买去得了？
2: 你买。
1: 他说早有人已经给他买好了。
2: 哦，
1: 我说好，那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正说着话呢，打电影院里头出来一位男同志。
2: 嗯，
1: 手里拿着票。哦，你们来了，票给您买了。好好，谢谢您，谢谢您，真是让您受累，咱们看电影还麻烦人家。
2: 嗯，
1: 他说那倒没关系，这是我爱人。
2: 哎，得晚了，
1: 凉了吧。我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售货员，售货员啊，你有爱人，你让我来干嘛呀？
2: 你就这么跟人家说的？
1: 我心里这么说的。
2: 我说的呢，
1: 当时差点没晕倒了。他赶紧就把我扶住了。
2: 嗯，
1: 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有个抽羊角风的病根。得了，干脆这电影啊你们看见吧，我不看了。嘿，就这么着两个人愣进去看了，你说多下得去？
2: 人家凭什么不看去？
1: 我真有心要把他拉回来问问他，你有爱人，你昨儿干嘛拉着跟我跳舞啊？可是我又怕人家干涉我
2: 啊。多明白呀、啊、
1: 害我一宿也没睡好觉、嗯、这是图什么许的。得了，我呀回去吧，
2: 回去吧。
1: 我刚一转身抬头一瞧，嘿嘿，我心里头又高了兴了。
2: 又什么事啊？
1: 哎呀，想不到在这回碰上他了。
2: 又谁呀？
1: 一位女同志啊。
2: 你认识人家吗？
1: 认识，我们俩从小同学。
2: 哦，
1: 那比售货员漂亮得多。说实在的，我从小就喜欢她。
2: 你怎么谁都喜欢呢？
1: 我们俩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今天在街头巧遇，这叫久别重逢，我得跟她搞搞
2: 啊。你又搞啊？
1: 怎么我不搞你搞？
2: 我干嘛呀？
1: 你管这事干嘛呀？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们俩人握手问好。
2: 嗯，
1: 经过了简短的谈话，就互相有了初步的了解。
2: 了解什么了？
1: 感情我们那女同学
2: 啊，
1: 嗯，当上人民教师了。您说这工作够多伟大？
2: 是，
1: 这我要跟她结了婚，对我是太有帮助了。
2: 又这儿做梦来了。
1: 我还没问她呢，她倒先问我。
2: 问你
1: 啊，老郭你好啊。
2: 嗯，
1: 这几年你在哪儿工作呢？很忙吗？你有几个小孩了？啊，那什么，我连对象还没有。哟，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啊？你不在初中时候就找吗？这么几年了还没找着呢。
2: 得，连这老底儿们给抖了出来了。
1: 啊，那什么，这因为虽然我26岁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各方面都很幼稚，我应该努力工作，多多学习。关于恋爱的问题呢，我倒是有过一度考虑。
2: 干嘛一度啊？这问题你天天想啊。
1: 但是没有更适合我的，没有更了解我的，唯有您从小就是跟我同学，比较嘛还了解我，故此我先想我了解您意见，您是不是对我有意
2: 有意思啊？
1: 有什么意见没有
2: 啊？好嘛，赚了辙了。
1: 他说要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呀、啊、把你老毛病改一改吧，别净跟那没脑子苍蝇似的净瞎撞。
2: 哎，这意见提得非常对。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呢，再见。
2: 又要走。
1: 我一听不能让他走。
2: 怎么？
1: 我得接受售货员的经验教训。
2: 干嘛？
1: 别我搞了半天他再跟别人结婚去。
2: 那你怎么办呢？
1: 问问他有什么事。他要是告诉我呀、啊、这就是一般的事， 要是不告诉我，这里边就有问题。
2: 你管得着人家吗？怎么问的？
1: 我说今儿又礼拜，天都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有秘密的事啊？
2: 多余问。
1: 他说我有什么秘密？我说那您干嘛去呀？
2: 去这刨根问底儿去的。
1: 他说不是，我出来一天了，我得回去给孩子吃奶。
2: 啊！
1: 哦，感情您都结婚了，
2: 多新鲜！你没听说人都有孩子了吗？
1: 哦哦哦，那您赶快回去看孩子去吧。
2: 什么态度啊这？
1: 同志，您看见了没有？这倒霉的事全让我遇上了。
2: 他你自找啊你！
1: 哎，没关系，
2: 没关系，
1: 马上回宿舍。
2: 哎，休息休息吧，
1: 做总结。
2: 这做什么总结？
1: 通过这次总结啊，我总结出经验来了。
2: 什么经验呢？
1: 我搞对象这样搞哪行啊？
2: 本来嘛，瞎撞，
1: 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捯饬阔气的点啊。
2: 那干嘛呀？
1: 哎，大姑娘找对象谁不找这样啊？那货卖一张皮嘛，
2: 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你怎么能够拿着这旧眼光看新鲜事物？
1: 您不能那么说，旧眼光真能解决问题儿。
2: 解决什么问题啊？
1: 搞上了。
2: 搞上了
1: 啊！我好容易又盼到一个礼拜天
2: 啊，
1: 换上我心仪的制服，穿上皮鞋，戴上手表，我就出我们公司奔公园了。刚到公园没多大功夫，碰上一个女同志。
2: 认识吗？
1: 认识。
2: 在哪儿认识的？
1: 火车上。
2: 火车
1: 前次我出差啊，在火车上跟她聊了一道，想不到今儿在公园里碰见了，这真叫喜事。
2: 这就算喜事啊。
1: 啊，这回没费事，三谈两谈谈成了，基本上同意跟我结婚
2: 啊。这么容易？
1: 可不是，我想这太好了。咱们吃饭去。
2: 哦，
1: 我们俩人找个饭馆那吃饭。
2: 嗯，
1: 一边吃饭一边说，我说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2: 又在征求意见。
1: 哎呦，我有什么意见呢？只要你给我介绍工作，我马上就答应跟你结婚。我说那好了，你只要答应跟我结婚，无论什么条件我照办。
2: 嘿，这样倒简单呐。
1: 我说那好吧，吃完饭咱就照相去。
2: 这就照相去？
1: 嗯，这就算订婚纪念嘛。
2: 就算订婚了
1: 啊。
2: 呵，
1: 我们说照相你还没去呢，打外边进来两个穿蓝制服的同志。
2: 嗯，
1: 非要找他谈谈，你这不给我添堵吗？
2: 你怎么样？
1: 我马上就过去了。我说二位，对不起，找他谈谈呢，来晚了，我们俩人都谈成了。
2: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是人家找他不许有别的事情啊。
1: 我说那好吧，二位找他要谈的事跟我谈吧，我是他爱人。
2: 这就爱人了。
1: 嗯，其中有一位同志说，
2: 哦，
1: 你是他爱人吗？那好吧，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谈谈去吧。我说好，一块儿谈就一块儿谈，你说上哪儿谈去？
2: 嗯，
1: 他打兜里把证明掏出来了。
2: 嗯，
1: 拿出来我一瞧，公安局啊。
2: 公安局。行了，这就搞出娄子来了吧。不搞了吧。
1: 同志，公安局谈去，我同意。
2: 是啊，你不同意得行啊。
1: 这两位同志把我们带到公安局以后，有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
2: 嗯，
1: 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在哪儿工作，都给我记下来了。
2: 那是啊。
1: 另外他问我，这个女人是你爱人呢？我说那什么，我们俩人可还没照相呢。
2: 对，这倒是。
1: 他姓什么呀？我说那您说呢？
2: 啊，您说，人家那问你。
1: 我知他姓什么呀？
2: 不知道啊。
1: 啊，
2: 好，
1: 我说我不知道。哎呀，你怎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建立了爱人关系了？
2: 是啊。
1: 你了解他不了解他呀？我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俩人今天下午才搞上的。
2: 好，
1: 连场电影都没看就上您这儿来了。
2: 对，实话。
1: 哎呀，同志啊，你太麻痹了。这个女的是前两个月从香港是美蒋派来的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来潜伏的。我一听，哇，这不是要命吗？我说同志，我向您坦白，我们俩人除了搞对象上有联系，其他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2: 是不知道。
1: 这都怪我年轻，犯了急躁情绪，所以在这上发生这么点小缺点
2: 啊。小缺点？
1: 哎，
2: 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1: 哎，我说错误错误，希望您原谅错误吧。
2: 原谅错误不能原谅。
1: 这位负责同志说，你先不要说这个。
2: 嗯，
1: 咱们先肯定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发展爱人关系啊？
2: 我说不要，这就够我犟了，是吧？吓坏了。
1: 那好吧，你可以暂时先回去，以后我们有事啊，随时再通知你。我说好，那我谢谢您。我打那小屋里出来，这两个穿蓝制服同志把我送回机关。
2: 嗯，
1: 打那天把我送回机关以后，我是茶不思饭不想，足够俩多礼拜，我连班都没上啊。
2: 怎么你病了？
1: 叫我停职反省。
2: 是得反省。
0: 这个老年间的这个艺人吧，真的是能逗又能捧，是吧？为什么有人讲叫这个三分逗七分捧啊？很多年之前呢，以前我也觉得，你说这捧哏在旁边嗯啊就是啊，这个也没啥活儿啊，他怎么能这个就那么重要吗？不是所有的捧哏都叫梁活啊。这个后来这个也了解过一段，说捧哏跟梁活是不是一码事？其实不是啊，梁活是梁活，捧哏是捧哏啊。什么叫梁活呢？这个过去啊，老年间相声艺人不是说你捧哏你就当初学捧哏啊，也不用这个什么说学逗唱啊，学逗哏那些东西啊，你就嗯啊但是就行啊，嗯啊就是，不是啊。就是相声的各门功课你都得精，都得学，然后呢根据这个工作的需要，你再看是不是适合捧哏还是适合逗哏。最早呢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说你今天就是捧他就是逗啊。你看这个刘宝瑞先生他也捧过啊，也逗过。那梁活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看老师傅带徒弟带新人的时候，新人得学各门功课啊，比如说这个相声注意柳活，那个相声呢就是注意逗啊，那个相声呢他可能注意这个唱，然后呢每一个相声呢他的这个段哈，这个倾向的点是不一样的。那么一个老师啊，我就听这，你相声得有搭档吗？是吧？那好，我给你做搭档，是吧？然后呢我给你把控这个气口，这节骨眼儿，你在旁边说，我就给你旁边就叫捧，这就叫灵活，看你这活怎么样啊。老师我一看这不行啊，这段得练啊，说你这没人再练去吧啊，这段不错啊。

但是对口相声的人很多啊，能出来说单口的，把单口说的特别好的真少。你别小瞧那个梁活的，是吧？那没梁活的吧，那一个人在台上说他就是干吧，就是能把相声的这个节奏、相声的语言，然后相声的各种各样的扣子融入到自己，就一个人表演在台上就已经很难了，何况能把这相声说的那么好。其实单口相声，你听完刘宝瑞的单口之后，你觉得别的单口好像都是差点意思啊，差那个劲儿。北京时间18

0: 现在看一看，天气，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路况啊。首先呢，关注一下路况吧。现在呢，堵的地方呢，已经局限于这个解放路、洛阳路和这个人民街啊，包括中央大街这四个口这个位置，这个地儿是特别堵的。暂且现在都不是很堵。然后呢，云飞街现在是洛阳路到解放路之间啊，南北双向现在呢都有所拥堵，因为这个地儿离夜市很近啊，所以说交通堵一点很正常。其他的路段呢现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由于这个晚高峰已经过去了，事儿不大。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雨啊可能会下，气温呢会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中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8度，北镇临海是9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全市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晴，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另外呢有一个黄色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这个是16点之后啊，这个咱们的气象台发布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过去30分钟，锦州沿海地区已经出现10到2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4到6小时，锦州沿海地区还将出现20到40毫米的降水，最大1小时雨量，强度达到30毫米，发生山洪的风险较大啊，请大家注意道路积水，确保交通安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明天咱们的这个笔架山啊，风景区由于这个海事管理天气不好，所以说明天啊想去笔架山玩的朋友一定要这个另做打算了啊，因为明天笔架山风景区呢是这个关闭的啊，什么时候开呢另行通知。时候真感情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另外的这个刘宝瑞对这个单口相声吧啊，假行家
1: 没了也做不了，尤其这开药铺要是外行那更办不到了。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的也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满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2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爹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

0: 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最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你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1天2天，到第3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吉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吧，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新郎之喜，新郎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啊？以为人家是界边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匠摊儿，我是个皮匠，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4-5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儿。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爹满不懂一听， 那没什么，人又给送退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四五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谢谢您呢。哎呀，您这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这么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匠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了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色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这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满年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咱们我有主意。窝囊废，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砸俩银珠来，听见没有？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窝囊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废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1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10斤8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你先赔后赚的，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了一位，拿着1毛钱。掌柜的，来1毛钱白鸡。白鸡呀、啊， 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柱上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然后呢，您给我来一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假行家，假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还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没，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非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2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2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掌柜的，我要白鸡。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淡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3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一毛钱买3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2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假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算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力。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2毛钱父子嘛，对不对？您到后边去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啊，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嗨，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6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的也满不懂，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
1: 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
0: 往外就领， 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

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干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儿走，我们爷俩全卖了。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爷俩是要塞，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哎，掌柜的，我买父子，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蹭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儿，杀人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味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杀，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仨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静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静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点。

0: 致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1.3。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公益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九十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九十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一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的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肖战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粒粒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三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钢拐道姑彭丹云一定要给他死的师兄谭太经报仇。可这老道姑啊，也是为情所动，现在不顾一切了，那都近于疯狂。他一看贾松玉过来了，他那两道残眉就竖起来了。那个本以为刚才那一下子把松玉啊给打跑了，哎，这就消消气儿。可是一看这松玉拧拧哒哒的又来到他面前，又指责他，他是气怒至极，一轮钢拐照着贾宋玉的顶梁，啪嚓，这一拐就砸下来了。哎呀，马清风等老少众群侠在旁边一看，当时都吓坏了，这拐杖那么沉，就这速度，那宋玉能躲得了吗？能扛得了吗？可能一下就得毙命。马清风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假宋玉，这是海外神魔假宋玉。说没有三把神杀，那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自己心里没个数，也不敢跟钢拐道姑彭丹云动手。假宋玉一看，这一拐奔他顶梁砸来了，他往旁边那么一闪身，这拐杖贴着他那个肩膀唰划过去了。跟着贾宋玉下盘进招，他一抬腿照着老姑子这下盘，也就是这膝盖这部位，来了一招扁踹卧牛腿。贾宋玉这一招也够狠的，那反关节踹真踹上那还有好，尤其是这贾宋玉老贾穿的是宝鞋，那鞋底儿和鞋帮都是钢板，还是孩儿铁娃娃钢的，那简直就跟那兵刃一样，呜的一下踹过来了。但是老姑子也不简单，他看贾宋玉还招快，他错步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招化解了。可是没等他再进招，贾宋玉是勾挂连环腿，另一条腿横着就扫出去了。就听他啪咕咚，这下老姑子没多了。这勾挂连环腿的第二招啊，给他踹到洗窝上了。哎，这也不算反关节，这腿没折，但是踹的力道太强了，把这姑子踢得横着飞起来了。那身子起来也得有一丈来高，啪嚓一下，实实在在的摔在平地。再看老道姑眼了根往上这么一翻了，拐也扔出手了，身子一挺，是人事不知。钢拐道姑败了，而且败得非常惨，昏在当场。要说起钢拐道姑来，她是武林高手彭英奇的女儿，自幼又随着这些师兄弟们一起练武，那堪称当世的名剑。按说那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那更不可能战胜他。可是他呢，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个假宋玉。他大一，其二，这个假宋玉的武功也是真高。那时候贾宋玉可是大有来头的人呢，他要如果不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武艺，那么他也不会来到中原帮别人的忙。所以说钢拐道姑现在败了，那在别人看来败得蹊跷，实际上他败的也是合情合理。这时候贾宋玉就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废了得了， 即便不要他的命，也点中他的这种伤穴，就让他残废。不然的话，他老得找马清风和宋玉麻烦。这么想着，贾松玉闪身躯往前来，哗一下，刚拐道姑那几个弟子，什么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还有无暇无丹、亮宝剑，这就拦过来了。他们一看师傅倒下了，是恨宋玉恨得牙根直疼。这时候阮浩也在旁边也窜过来了，宋玉逍遥猖狂，他也怕贾松玉伤害他姐姐呀，赶紧过来拦挡。但阮浩也现在心里没底儿，心想这宋玉这武功怎么这么高呢？而且他这武功还一阵高还一阵低，刚才他败了，现在又胜了，真让人捉摸不定。马清风他们这些人那自然是高兴啊，都为宋玉叫好。可是就在此时，贸然间有人一声狂喝：姓宋的，你休要伤了仙姑！哟，贾松玉就听着好像是半空当中，在他那个脑瓜顶上边那个部位有人喊了这么一嗓子，而且这声音显示出来内功极为深湛，那声音喊出去就好像是金钟似的，那震的人的那耳朵啊就嗡嗡直响。这可是一位高手。贾松玉赶紧向后退身，定睛这么一瞧，就见打旁边那大树上横着窜下了一位，唰一下子就落到了贾松玉的前边。本来贾松玉要过去把这老姑子给废了，可他给拦住了。这位是不出现还罢了，他这一出现不打紧的，四面八方就是许许多多的侠剑客，也甭管是马清风大明营侠营这面的，还是古林苍松岭那头的，未知一阵，未知一乱，有人就喊上了：澹台剑客，澹台经，是他，是澹台剑客，是他。哗，那时候出现的这位是谁？出现这位不是别人，就是已经死了多日的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澹台经。没鼻子道士周化一现在就在旁边看着呢，他定睛一瞧澹台经，当时腿一软，咕叽一下子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了，心想
3: 这下可坏了，我救宋世和的时候就是他发现了。
2: 宋玉他们还开棺验尸，说他死了在棺材里边呢，我这才放心的。
3: 这哪儿死了，这不活着呢吗？
2: 怎么着，这开棺验尸里边还果然有那具尸体，现在又活了，莫非这人死了他真能活，灵魂出窍？周化义现在吓破了胆了，他倒在地下就瞎琢磨。马清风这些人也是毛骨悚然，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甭管怎么回事，就现在这个澹台镜这么一死而复活，对于大明营来说，对于马清风他们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古林苍松岭的前任大帅，这是复明王朱金盼的股肱之臣，他死而复活使得古林力量大增，而且他有号召力。你别看现任的那个大帅司马清平也很有能为，但是毕竟是刚刚来到古林，那跟这死的澹台镜还是比不了的。他活了，那这事态会向反面发展。马清风等人这么想着，这心就都提起来了。贾宋玉那两只小眼睛也刷刷冒光，
3: 哎呀，啊，他死了，死了还能活了？那既是如此，咱就再比划比划呗。我就看看你澹台镜究竟有多高的能为。
2: 贾松玉拉开架势，要跟这澹台镜决一死战。可是，这个澹台是站在贾松玉的面前，逼视了他一眼，没动手。回头瞧了瞧倒在地下昏迷不醒的干怪，澹台那个脸儿就一阵抽搐，看得出来他跟这干怪道姑也是感情极深。干怪昏过去了，他心疼，猛然间转身来到干怪的跟前，俯身抱起来，顺着这炉棚后边的小道飞也是一般奔着西南方向跑过去了。他这一跑不打紧，干拐道姑的那几个徒弟啊，就是那几个道姑啊，也跟着追，阮浩爷也追，阮浩爷也惦念着他姐姐的安危，究竟能不能缓过来呀。再说阮浩爷一看死的师兄又活了，他高兴万分，手舞足蹈，那简直这高兴劲儿都掩饰不住了。单说这位澹台大剑客抱着干拐道姑跑出去有十几里地，一看前边有一趟小河，河水虽然不宽，水流不急，但是很清澈。他把干拐道姑就放在这河边了，弄点水给他往嘴里灌，然后又扣着他的人中轻轻一按，干拐道姑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他就瞧着他的师兄澹台镜正俯身看着他呢，干拐是又惊又喜，当时是老泪横流，一把把澹台的手就抓住了。
3: 师兄，你没死啊？我这是做梦吧？
2: 这老道姑这一阵子老以为他师兄死了，心中是非常的悲苦，那为此特摆复仇泪，给师兄要报仇啊，就认可自己死这儿，那都得把宋玉也得杀了，把马清风得要了命。现在冷个丁的一看师兄活了，那简直高兴的有点受不了。他拉着师兄的手，这澹台几次想把这手啊在干拐道姑的那个手里边抽出来，可是干拐道姑使劲攥着，他不撒手，就好像一撒手啊，这师兄就又没了啊，怕他没了嘛，得使劲攥。澹台就这么瞧着干拐，他是一句话不说。干拐道姑这嘴里边是不停啊，他就问：“您不是被马清风、宋玉给害了吗？那么既然没被他们害死，这一阵子您不露面，你在哪个地方藏身呢？你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吗？”他呀正在这么说着呢，噔噔噔噔噔噔，肉肉肉，干拐道姑的那几个弟子跑过来了，两个中年道姑无暇无谈，还有四个小道姑落霞孤鹜，秋水长天，一看师父缓过来了，他们非常高兴，赶紧过来施礼磕头。干拐道姑瞧瞧弟子，再看看师兄，他这才把手松开。我给你们介绍，这是你们师伯，还不赶紧施礼？甭干拐道姑这么介绍，这些徒弟啊就一看就认出来了。哎，这跟师父画的那张像，那澹台伯父那差不多。哎，当然那张像啊是几十年前画的，但是轮廓呀那一眼就能认出来。再者说这澹台伯父背后背着一对吴王宝钩啊，这是他的标志。几个弟子俯身施礼，澹台一一的把他们搀起来。哎，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澹台啊不善言辞，就是不怎么好说话，干拐道姑也觉察出来了。 那么他了解师兄，师兄是特别健谈的，尤其是师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说起话来谈笑风生啊，引经据典，古今中外，唠起来条条是道。大概啊，这个场合这不适于谈话，所以说这师兄不怎么好说，这也实属正常。干拐刀姑也就没介意。这时冷血杀手阮浩也手擎宝剑，打后边也追上来了，离老远就看到了。哎，他姐姐干拐刀姑坐在这地下，他师兄谭台镜站立在一边，几个年轻的道姑在两边相陪。阮浩也大叫一声：“师兄！”苍狼宝剑归下，抢不近身，是那头变态。说起阮浩也这个人来，他外号叫冷血杀手，在江湖上那口碑不怎么样。哎，冷血嘛，那真是翻脸不认人。但是他们师兄弟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的深。现在一看师兄活了，阮浩也往这一跪，眼泪就淌下来了。谭台瞧了瞧阮浩也，阮剑客，你起来吧。说着这句话，谭台就要伸手把他拉起来。阮浩也还跪着呢，刚才他急急忙忙到跟前，扑通就跪那儿了。尤其是眼泪巴叉的，这两眼模糊，他都没太看清楚师兄的模样。可是他一听这句话，觉着不对味儿。那谭台镜可从来没管阮浩也叫过阮剑客，有时候呢叫师弟，有时候叫这个浩也。说在办公事的时候，有很多外人的情况下，那就叫一声这个阮元帅，因为阮浩也在山上的职位是陆军大帅嘛。可是从来就没叫过阮剑客，这一句话听在耳朵里边是特别的扎耳。阮浩也直起身板，抬起头来，他定睛一看，呀，他噌就蹦起来了。这回可看清楚了，这不是死的那个谭台镜。要说这个个头啊也有这上中等身材，跟那谭台差不多。那个年岁呀，也是70多岁，这也一样，就是脸的轮廓、举止动态都像，可是他那两只眼睛，要略微的比死的谭台镜小一些。眼神，不像，死的那个谭台镜，那两只大眼睛啊，看着谁都跟刀子一样。尤其是他在古林做了20来年的兵马大元帅，发号施令惯了，只要他一说话，就有大帅那种气派。这眼是心灵之窗嘛，哎，这眼神就这种眼神。可是这个呢，就不然了，他那个眼睛略小一些呀，在那个眼神呢，显得很和蔼，挺善良。这个时候呢，又有点显得挺矮板，就是有点发呆，就这个样子，就这种神态，那谭台镜是没有的。阮浩也一眼就认出来，这不是真的，这是假的。干拐刀姑虽然爱他的师兄，但两个人也离开10来年没见面了。哎，心里老想，但是这么长时间没见面，现在冷个丁的在这个场面上见着了，就连钢拐道姑彭丹云都没有认出来这是假的。至于说那几个小道姑，他们过去就都没见着过谭台镜，这也是头一次见着。你甭管真假，反正师傅引荐了，他们就上来磕头而已。阮浩也那个脸慢慢的就变白了，擦个浪把丧门剑拽出来了，用手一指：“你是什么人，竟敢冒充我的师兄？实话讲来，不然我让你剑下毙命。”这时候钢拐道姑可受不了了，一方面 这是假的，可能那个真的呀，的确是死了。你刚才他以为死了又活了，这他特兴奋。可是，一想到师兄真正的死了，他这个精神咵一下就崩溃了。本来他在那坐着呢，就有点坐不住了，头晕脑胀，血压一劲往上升。现在要是量一量的话，最少也得210。那阵也没血压器，哎，量不了。不过有一解，这钢拐道姑那是真支撑不住，悲愤交加，眼泪扑簌簌淌下来了。他也用手点指着这个假坛台：“你是什么人，竟这么卑鄙，这么无耻的冒充我的师兄？”这老姑子这么一骂不打紧，再看假坛台，须发结扎。长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人这么骂过他呢。尤其是钢拐道姑这么骂他，他真受不了。开始是心中一气，有些火，但是只要他一看钢拐道姑，他这火就发不出来，就没了。就这假坛台，他使劲抑制着他的情感，但是谁都能瞧得出来，他情绪非常激动，老泪围着眼圈来回直转，就差一点儿，这就要掉下来了。说到这儿，咱们得把这谜题揭开了，不然的话，这听众朋友还得想啊，这假坛台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个来路啊？他跟这个钢拐道姑什么关系？他出来帮钢拐道姑，他跟死那个假坛台又有什么关系？下边的情节又有什么发展呢？哎，您别急，我这儿啊就说明白了。这个假坛台，父姓东郭，叫东郭靖。东郭靖他父亲是绿林道981门其中一个门派抽丝派的掌门人，武功是独树一帜。他是家传的功夫。东郭靖他们老家就住在安徽黄山脚下，他经常呢跑到黄山来玩来。说这话呀，就50年前了。那阵儿东郭靖才20多岁，忽然间有这么一天，他就发现，在这个半山腰处有一个年轻的道姑。哎呀，这道姑长得呀，真是清丽脱俗啊！不单说漂亮，尤其是一穿上这身儿青道袍，那简直那不是世间之女子，那乃是天上下凡之仙女。打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这50年，假坛台东郭靖就暗恋钢拐道姑彭丹云，这才演出一段。真坛台诈尸是吓死假坛台。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正说到假坛台东郭靖出师，这个天下之大是无奇不有啊。这个东郭靖暗恋钢拐道姑50多年，钢拐道姑还不知道这马事儿，呵，这是单相思，也真苦了这位假坛台东郭靖了。要说起东郭靖来，他小时候就在黄山脚下随着他父�in练武。他20岁出头的时候，他发现了钢拐道姑彭丹云。当年钢拐道姑彭丹云出家当了道姑了，啊，长得漂亮，再一穿上那身道袍，显得是清丽脱俗。东郭靖就暗中跟着来到了道姑的庙宇，他一看，哦，这位道姑就出家在这个地方。假坛台东郭靖他每天都上这个庙后边来看一看，钢拐道姑只要一出来，他就藏起来暗中瞧着，说每天要不来啊，看这么几眼的话，他心里就难受。 有一天，刚拐道姑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到庙外边来，他就着急了。傍晚的时候，他跳到庙里边去了，扒着窗户往净室里边一看，就见刚拐道姑是靠在床上，正看墙上的一幅画像。刚拐道姑今天呢是感冒了，有病，身体不爽啊，就没出来走一走、散散步，始终在屋里边来的，有别人伺候着。哎，这幅画像是个男子，好像有30出头的样子，威风凛凛，背后插着一对吴王宝钩，尤其那两只眼睛闪闪放光。这谁呀？这东郭靖当时看着还挺吃醋，那嫉妒一个年轻道姑的净室之内怎么放着一个男子的画像呢？那肯定是这个道姑心里边和他好，不然的话不能画个像搁屋里边偷着瞧。有一天，刚拐道姑打后山奔前山去，东郭靖在后边跟着，他这才发现原来画像上边这个人是刚拐道姑的师兄谭台镜。谭台镜是刚拐道姑他爹彭英奇的顶门大弟子，还没出徒呢，武功就相当的高，惯用一对吴王宝钩。那就因为练武术，这谭台镜才没有娶他师妹彭丹云。彭丹云也觉得这婚姻无望，这才出家当了道姑。那意思就是自己不嫁给师兄，也绝不嫁给别的人。打那时候，东郭靖就注意上了谭台镜，因为嫉妒，因为吃醋，他就关注谭台镜，他哪儿好，他哪儿比我强，为什么这仙姑相中他就不相中我呢？其实那刚拐道姑根本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他这么个人，哎，可是他心里就这么比较，这么去想。他有的时候在后山暗中瞧着刚拐道姑，有的时候就跑到前山空空寺这儿来，来观察谭台镜。谭台镜每天都随着师傅练武，或者自己啊练着这招数，三才四象掌、八卦九宫拳，还有碧罗72式剑法，再加上一对吴王宝钩的钩法。一转眼，这就很长时间。东郭靖本来就是家传的武术，他基础就好。他暗中这么一看，把黄山派的功夫差不多就都学来了，什么掌法呀、拳法呀、剑术啊，还有钩法呀。东郭靖，他找了个兵刃铺，按着谭台镜那一对吴王宝钩的那个样子，他打造了一对钩子。也别在身后了，有的时候照着镜子也看看，哎，挺美。他就想啊，那谭台镜长什么样，号怎么样，使什么兵刃，那我就模仿啊。我要模仿的非常像了，那么刚拐道姑也就会喜欢我的。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转眼这几十年过来，东郭靖的父亲早就过世了，他们抽丝派已经另有掌门人，哎，他也不争这掌门之位，他呢就是在黄山这儿暗中藏身，一边练着武，一边敲着钢拐道姑。70岁的人了，也没娶过妻子，那更没有孩子，他这心里边的就只有钢拐道姑彭丹云这一个人。那说随着这日月的流逝，他这种情感不单说没有淡，而且与日俱增。他70多岁了，胡子头发全都白了，这种情却更浓。前一阵子刚拐道姑得的消息啊，他师兄现在在两军阵前被一个叫宋玉的还有马清风的呀他们给打死了，刚拐道姑是悲愤交加，这才奔两军阵前去，要杀马清风、宋玉，给死的师兄报仇。假谭台东郭靖 暗中也就跟着来着。那说没鼻子道士周化一瞧着过那么一两次澹台镜，哎，那不是澹台，死了他就不能活了，露面那是假澹台东郭靖。现在东郭靖他真正的身份暴露了，阮浩也把他认出来了，刚拐道姑骂他，说他卑鄙，说他无耻。按说呀，这东郭靖没有什么错的地方，这刚拐道姑以为是自己师兄呢，又拉手又亲热的，东郭靖想把手抽出去他不让啊，他使劲攥着，现在这一只的是假的了，这老道姑他不好意思了。可是他这么一骂不打紧，把东郭靖给骂哭了，这眼泪围着眼圈转半天了，实在禁不住了，刷一下就躺下来了，泪如雨下。东郭靖心想，我这么大年岁了，我没招着过谁，惹着过谁，谁也没骂过我，也没跟我比划过，打过架。现在仙姑竟骂我卑鄙和无耻，尤其是这一句骂还出自仙姑的口中，我受不了啊！如果要是别人骂我，我可能连理都不理。嗨，你说我好也罢了，你说我坏也罢了，你爱怎么怎么着，你怎么，我不往心里去。可是仙姑是我的心上人，我守了她50年，我找了这一句骂，你说我真不如死了好啊，我活着难受啊，现在一死就一死百了了。假澹台东郭靖他断断续续的淌着眼泪，把自己的身世一说，等他也说完了，刚拐道姑那几个徒弟反而同情他了，都在想，哎呀，原来有这么一位老人心里边对我师父这么好，你说师父哪儿如就年轻时候就跟他成亲多好啊。哎呀，看来呀，这人呢没缘分这不行，哎，都非常感叹的。阮浩也方才他认出来了这是假澹台，也是一阵怒火上升。可是听他讲完了，阮浩也这火气也没了，把宝剑归入匣内，一拱手，东郭剑客，听您这么一讲，您跟我们黄山派渊源很深啊，您年轻的时候就暗中观察过我们黄山派的武功，而且在我的师兄身上学去了三才四象掌、八卦九宫拳，还有剑法勾术。那么您也坦诚地讲明白了您对我姐姐的这份情感。既是如此，咱们都是自己家人，那么别的话就不要谈了。东郭剑客，既然现在你想帮我姐姐，想帮我们的忙，那我阮浩也就请求你，凭借你的武功，你要杀死马清风、宋玉，一为我古林除去一害，再者这也是为我死的师兄报仇雪恨，我姐姐也就安心了。阮浩也这家伙是技高一筹，他这时候想到的还是他们整个全局的事，只要把马清风、宋玉杀了，古林苍松岭就可以消灭侠营，进而击败明营大队人马。哎，马清风、宋玉这两个人是关键。东郭靖还没等表态，刚拐道姑摆了摆手，擦了一把眼泪，浩爷，你不要让这位东郭剑客去杀人了。现在姐姐我也想明白了，我纵然想给师兄报仇，可是我的能力不及，这个仇我也报不了啊。那么咱们黄山派自己的事要自己解决，不必劳罚这位东郭剑客。东郭靖在旁边一听，感觉到浑身火烧火燎的，心想，仙姑啊，那不管你想让我做什么事，也不管这个事儿啊 做是对是不对，或者是去杀谁，只要你让我去做的，

0: 除掉马清风宋玉，但是姐姐这么说了，她不好再说什么。
1: 既是这样，那么姐姐，您请回复仇擂吧，咱们这擂台还得接着打。
0: 浩爷呀，你没看着吗？我被人家宋玉一脚就踢翻在地了。如果姐姐我要败在一个什么成名的剑侠手下，我还不算丢人。我让一个20岁的宋玉把我打翻在地，我还有什么脸面再继续摆这复仇擂呀？
1: 浩爷，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了，我只想把师兄的遗体运回到黄山，好好的安葬。
0: 说着这句话，刚拐道姑又抑制不住悲苦的心情，说到他的师兄，想到师兄真正的死了，心如刀绞，是肉塞勾搭，眼泪又扑簌簌的往下淌。一看他哭，东郭靖就心疼，心疼他还不知道怎么去劝，他两个手来回那么直搓，哎呀，急得好像在地下都来回直转圈儿。
2: 简短结束，刚拐道姑彭丹云领着他的几个弟子，来到大明营中军营营门外，要见马清风宋玉。现在马清风和宋玉与许多侠剑客都在中军帅帐和龙宝山龙大帅、副元帅郑世修商议军情大事。宋玉那可了不得了，因为假宋玉帮宋玉的忙，立刻刚拐道姑，那简直是嘎啦啦一个雷天下响，全军上下包括古林那面数万人都知道，宋玉的武功真要是高上来的那时候，天下无敌。就刚拐道姑这么高身份的，就邦当一脚就能踹跟头，当时能踹轰过去。宋玉心里边明白，我啥也不是啊，那都是贾大哥贾宋玉帮忙。哎呀，从今往后啊，我这名儿也出去了，恐怕有很多对手啊也要跟我较较劲儿，那没有那贾大哥帮我，我可真是抵挡不了，以后我就得指着那贾宋玉。
0: 老少众群侠给龙大人带回来的不光是好消息，那不光是宋玉怎么打败了那个钢拐道姑，也带回了一个坏消息，就是澹台镜又出现了。哎，龙大人和副元帅郑老帅莫名其妙啊，咱们都曾经开棺验尸，澹台镜的死尸就在棺材里边，怎么又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2: 正这么合计着呢，刚拐道姑要见马清风宋玉，他们这几位侠剑客跟龙大帅打个招呼就出来了。那马清风他们见了刚拐始终是有个客气劲儿，刚拐讲明自己的来意，复仇擂不打了，我要把我师兄澹台镜的遗体带回安徽黄山，你们把遗体交给我。
0: 哦，众群侠一听刚拐来要遗体，这是怎么回事？就冲他来要遗体，那个澹台镜是真的死了，那活着的那个是谁？
2: 宋玉表态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得向大人禀报。他们就又回到军营了，刚拐道姑在外边等着，一边往回走。宋玉跟马清风合计，
3: 师父，看来呀，活着那个是假澹台，不是真澹台。那么他来要死尸来了，咱可不能把这澹台的死尸给他。他说弄到黄山去，怎么好好安葬？万一他们要弄到古林苍松岭去一祭奠，他们那边军威大振，对咱们这边不利。
2: 马清风一听，连连点头，你说的有道理。
0: 清风宋玉又来到军帐，如此这般把刚拐道姑的来意一讲，把他们的想法又一说，龙宝山和郑

0: 老元帅当时就决定死尸不能给他。清风宋玉他们又出来跟钢拐道姑这么一番解释，可是甭管他们跟钢拐怎么解释怎么客气，钢拐道姑心中是又气又恨，心说擂台我都不打了，我都不想杀你们了，我只想把我师兄的遗体带回去，我好好的把他安葬了，让他在九泉之下能够安然，你们都不允许，我和你们没完呐。老道姑又起杀心，可是现在他体力不行了，刚才轰过去一阵，现在没缓过来呢，他这些弟子就又架着他扶着他离开军营，到前边有六七里地远的那片树林里边去。进了树林之后，老道姑往那一坐，不由得老泪又淌下来了，心中暗暗的叨咕：师兄你死得太惨了，师妹我没有能为杀掉那凶手给你报仇，现在我想把你带回到咱们老家，我都带不回去，你说我是不是无能？老道姑这一哭，几个徒弟也都难受了，陪着落眼泪，他们真怕师父这么大岁数了，一着急一上火，再倒在这个地方回不去。就在此时，忽然间听到这个树后边有人说话：仙姑您不要难过，只要有你一句话，就杀那马清风宋玉，也就是抬手之间如探囊取物。老道姑还有他这些弟子回头一看，身后说话的正是那个假澹台东郭靖。刚才道姑去见马清风宋玉去，他暗中又跟着来的，现在道姑这一哭他受不了了，跃跃欲试要帮钢拐道姑的忙。老道姑看看他，一想到这个老头子暗中跟着自己五十年，怎么怎么相中自己，这老道姑还有点不好意思了，这脸儿啊还红了，说这么大岁数了也知道害臊。嘿，你甭管多大岁数啊，她毕竟是个女人呢，尤其是这钢拐道姑一辈子还没嫁过男人，哎，还有这么一颗害臊之心。此时她面对假澹台东郭靖，生出了一种感激的情意，慢慢的站起来了，手拄着钢拐：东郭剑客，哎，仙姑，你说你要帮我忙去杀人，这大可不必，我现在已经不想杀人了，我只想把我的师兄带回到荒山，如果你要能帮我忙的话，我请求你把我师兄的遗体抢回来，可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东郭靖一听，他的胡须突就一阵发颤，说怎么着，激动兴奋，就这么多年了，说仙姑面对面的就跟他这么平心静气谈话，这是第一次，那不就是把那死尸弄出来交给仙姑吗，那有什么难的呀。仙姑你放心，今天晚上我就想方设法把澹台剑客的遗体送到你的身边。单说东郭靖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与钢拐道姑告辞，奔托河图来。说起东郭靖的轻功来，那是一等一，脚下如飞呀，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天帮擦黑的时候，他就来到了离托河图不远的军营之外。现在这营盘呢属于小营盘了，也就有几千人，这个地方主要负责的是给前线转运粮草，在这个地方驻守的是一个二品副将东郭靖，倚仗他的绝顶轻功是摸进了营盘。 他只知道这死尸埋在这营盘里，究竟在哪个位置他不清楚。找了整整有两个时辰，四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发现了在这营盘的北部有一座坟，借着月光一看，石碑上还有几个字，澹台敬之墓。嗯，就是这儿。他亮出来仿造的那对吴王沟，把这土扒下去，露出棺材天，又开始撬，嘎嘎嘎嘎嘎，把这棺材天撬开，往旁边一挪，他就准备把里边的死尸拽出来。可他还没等拽呢，这死尸呼的一下站起来了。哎呀！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去。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
5: 嗯，
4: 节目的开始之前啊，我想跟您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件事儿，或者说是一个现象。
5: 嗯，什么现象？
4: 就是老师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老年人的相亲节目特别火，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想开了，想找老伴儿了，甚至呢还有很多父母给儿女下命令说你给我找个老伴儿，有没有这种现象？
5: 这个倒是在咱们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吧，我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节目，但现在普遍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不敢说啊。但如果说小雨哈，就真像你说的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我个人感觉可能不一定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就是一定非要找个老伴儿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孤独。
4: 孤独，
5: 对，你看呢，很多的都是子女不在身边啊，有的是离得特别远，不在一个城市， 老人呢独自的生活，身边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他就感觉呢特别的孤独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被遗弃感。而且、啊、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老人时不时呢不管多大点事儿哈，他都会给这个子女打电话，就来回折腾子女。
4: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想要一个存在感吧。
5: 一是存在感，第二个呢就是心里头这种孤独的一种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没有依靠了啊，身边没人倾诉自己的这个苦闷呢，包括喜悦他都没人分享啊。再一个，尤其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他普遍对于自己身体状况他没有一种预期，我不知道明天或者是就是意外啊，哪一个先来，我也不知道明天我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就容易焦虑。这一点呢就是我通过你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想找老伴儿了，就是突然间我就想到有这么个现象。我跟你说个真人真事儿吧，小野。
4: 嗯。
5: 就我们单位吧有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吧她本身呢那是搞科研的嘛，你看我们单位就搞科研的人多，然后呢在实验室里工作啊，就你知道搞科研的时候，小雨他不是说像咱们这样是早八晚五的到点上班到点下班，
4: 对，这个一个课题下来之后啊他就需要在实验室里边经常工作。
5: 要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细胞的培养啊，可能就培养18个小时，那你这18个小时你一直就是守在身边啊，因为18个小时过去之后吧，你得换这个培养皿或者培养机啊，或者是我们看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钢瓶到什么样的浓度，我们得随时得调整。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后半夜啊你也得盯着啊，就是没有说我们现在讲的说早八晚五啊就这么个事儿。
4: 嗯
5: 啊，那这么一来的话呢，他这个女同事就经常的在实验室里边他就休息了啊，就小憩一会儿吧，然后实验室外边就摆一张床，困了就在那眯一会儿，晚上呢经常得是加班，一宿一宿的就是不回家。所以说呢他回家的次数比较少啊，那和他父母接触的这个频次呢就比较少啊。结果好巧不巧，正好赶上有一段时间吧，这女同事怀孕已经有7-8个月了。7-8个月我们讲那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啊。
4: 对，孕晚期。
5: 虽然呢她跟这个母亲在一个城市里边住啊，但是两个人离得也是比较远的啊，所以说呢她母亲隔三差五就给她打个电话。有时候吧他在实验室里边，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里边这个信号是屏蔽的嘛，
4: 嗯，
5: 忙完了之后出来一看，20多条未接电话都是他母亲打的啊。那你说咱们做子女的肯定是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说就小雨你看咱们俩这上节目呢也没法接电话，你要是说你下了节目你一打开手机，这一个小时节目过后你这手机上面有10多条就你母亲或者你父亲给你打的这个未接电话，你心里边慌不慌？
4: 那太慌张了，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
5: 对吧？又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怕这手机响，手机响也不怕，怕什么？怕是自己父母给打来的。
4: 嗯
5: 啊，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打电话，你肯定是有事儿啊。所以说，这每一次看到啊，就我们女同事啊，她母亲给她打这么多电话，就赶紧回去，就把这个电话就得回过去，啊，然后一回电话，她母亲说：“我这儿疼了，我那儿疼了，就是不舒服啊，我动不了了，你赶紧回家来看看我吧。”啊，赶紧带我上医院去看看吧。按道理讲啊，一个父母不是到大毛病的时候，一般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折腾子女。
4: 嗯，
5: 啊，这是我们做子女的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一看到这种情况，刚开始我们这个女同事就特别着急，啊，你这肯定是有大事的，不然他不可能这么折腾我呀。赶紧的就请假，因为你想想，我们这个实验所啊，它的所有的数据啊，它都有人盯着。那你请假你得找同事来帮他看这个数据，这得记录啊，哎，然后自己慌里慌张的就往家跑，跑到家里之后带着母亲就往医院就折腾。结果呢这一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4: 生病了。
5: 什么毛病没有？
4: 那不能啊，什么毛病没有，阿姨怎么会疯狂的打电话呢？
5: 你看的是不是奇怪吧？
4: 嗯。
5: 然后人家这个临床大夫也说了，因为大家都属于同行嘛，腰疼腿疼像你这种形容呢简直就跟折了一样。但实际上大夫给他检查完说你这腰疼腿疼到你这岁数的无一例外他都有。
4: 那这也不算病啊，
5: 就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说白了岁数大的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你说怎么治呢？ 随着一个年龄的增长呢，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临床上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啊，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的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4: 它不是什么大病
5: 啊，绝对不像说老太太自己形容的，我的腿像折了一样啊。然后你给我点方法，怎么办？做理疗，做上理疗能让她舒服点，啊，你别的方法呢没有，要么就是平时呢多注意点保养，别干什么重活，别着凉。啊，每次去呢都是这段话。
4: 嗯，那这样也行，大夫说清楚了，那回去之后也就放心了嘛。
5: 放心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同事把母亲送回家之后，完事儿他自己手头里边他就有工作呀。
4: 嗯，
5: 他还得回到实验室去工作。可是啊，用不了两天，电话又来了。
4: 又出啥事儿了？
5: 还是母亲打的，一打电话又是二十多个未接。然后又说我不行了，我这疼的我受不了了，你赶快带我去看这个大夫吧，可能上次检查的不准，别耽误我这病。
4: 这怎么说呢，这就有点折腾姑娘了吧，因为这姑娘孕晚期那还大着肚子呢，七八个月了。
5: 对呀，但人家话得说回来了，你说她这老母亲她这个腿疼腰疼是不是毛病？
4: 那是毛病啊。
5: 对，到什么时候讲她疼她一定是毛病，要不然他怎么会疼呢？
4: 嗯，
5: 啊，但是一定啊，不是他所形容的那么严重。那么从咱们患者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其实我这个疼，如果身边没有人的话，可能直接就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包袱。就心理上的包袱，他就觉得这个疼的已经是受不了了。就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有人陪伴的话，他这种疼可能就是啊，真正的就是我们说的中老年人会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那么严重。
4: 嗯。就是有点小题大做、
5: 嗯、
4: 或者说是心里的压力太大了，专注点就在这块了，所以就无限的放大了。
5: 对了，我们这个女同事跟我说完之后吧，我就给她分析，我说其实呢她有没有疼呢，肯定是疼，但是更多的是她因为身边没人，她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一个预期啊，没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啊。因为你看我们人都是一遇到事儿的时候吧，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子女不在身边，很多人呢他就会往坏了想，就不会他往好了想。所以说老年人我经常说，身边没有什么抓手，有事指望不上谁，他心里头没底呀、啊、就空落落的，他就没依靠、
4: 嗯、
5: 没安全感。
4: 对，一个人在孤独点儿，疑神疑鬼点儿，总之就是担心哪天自己的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会不会没有人管我呀，
5: 说不是吗？再加上现在你很多的新闻报道啊，头条啊，电视啊，啊，他讲的都是一些个例，但是这些个例我们了解，老人看完了之后啊，他就害怕了，
4: 嗯，
5: 他就担心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然后能不能轮到我呀，能不能摊我身上呢，哎，老人的心里边他就有这个顾虑，
4: 嗯，
5: 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了对家人对亲人的一种依赖。而我这个同事身边发生的这个事儿，他就是这么档事儿啊。而且我之前我跟你讲哈，我还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4: 嗯，
5: 我来给你讲一下，就特别有意思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他也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他呢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哈，只要身体一有不舒服的情况了，你猜他怎么着？
4: 嗯，
5: 他打110，他报警。
4: 打110，他不打120，打110。
5: 哎，注意了啊，有的时候你一听你是生号码记错了呀，不是，人家就打110，而且打了多少次你知道不？
4: 嗯，
5: 140多次，就一年打了140多次110。
4: 一年打140多次干嘛呀？这警察都认识他了。
5: 对，都认识他了啊，怎么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他自己一个人身体一旦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本身自己无儿无女，然后老伴走的也早啊，没办法，怎么办啊，他就打这个报警电话啊，你这边报了警了，你说你一报警，警察那边他能不出警吗？
4: 这是任务啊，是原则，那不能不出警啊，
5: 对吧？哎，但是一次两次行，你慢慢的，你这片警，就你这个区域的警察都认识他吧。后来没办法了，干脆带着老爷子就跑到我们医院来了，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呢，是我那天我出诊，我接待的，要不怎么说呢？我记得有一个事儿啊，听完以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来了之后吧，我正常我得是问诊的，我就问老爷子，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啊？老爷子跟我说，别提了大夫，我这个心脏我难受的我受不了了啊，然后呢我就自己我摸着心脏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它不跳了，它总偷停， 啊，你把我看的，这不跳的话，我这不就没了吗？啊，现在还挺有意思，就这么给你讲。
4: 哦，那心脏问题应该是大问题啊，要不然他也不能麻烦警察。
5: 患者心里边这么想一点错没有，因为不懂嘛，对吧？而且他摸的心脏，他感觉到偷停，那就是摸都能摸出来，这门心脏确实偷停了。但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呀。然后老爷子刚才说完，还没等着我再问呢，啊，旁边呢带他来这个民警就接茬了。大夫，你可得好好的给他看看。我们值班的警察对这老爷子太熟了，时不时的给我们打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去他家的次数比去我妈家的次数都多。
4: 哦。
5: 啊，就是回家怎么讲话呢？这民警讲话，我回家呀，我是看亲戚了。我上这老爷子家来呢，我这是上班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4: 嗯。
5: 哎，然后我一看，我这个警察都帮着说话了，这情况应该是就挺严重、挺特殊的吧。我就赶紧我就继续问，我说你这平时你血压多少呀？老爷子没回话，旁边的警察就说了，老爷子平时这个低压呢一般就100左右，高压呢150-160。
4: 哼，这哪是警察叔叔啊，这不老人的儿子吗？
5: 你看当时我问这老爷子的时候吧，我眼睛就瞟了一眼这警察，我心里边跟你想的一样，我这民警好像这老爷子的儿子，不然说怎么这么了解老爷子情况呢？
4: 嗯，
5: 但我咱不能搭这个茬儿啊，对吧？我又接着问老爷子，我说你的心脏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形容形容，我觉得这老爷子自己应该知道呗，啊，结果你自己的情况你不知道不可能呢。
4: 嗯，
5: 哎，这话问完啊，旁边的民警又接茬了，大夫这个我没听，老爷子平时呢倒不上来气儿，然后时不时的还有心绞痛，而且呢心脏偷停的情况他也有的，当时没骗你啊。我一心想，我说你是他的病还是你的病呢？但我没敢吱声啊，我就疑惑的，我又看了一眼这警察，然后拧过头我问老爷子，我说你都什么时候倒不上来气儿啊？那然后怎么个难受法啊？结果旁边这警察又接着说话了，但我告诉你啊，他平时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他最难受。哎呦，我当时听完之后吧，你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我问一个患者，坐在我对面的患者问完了问题之后，患者不回答，旁边的这个人回答，就相当于旁边这人呢是这患者肚子里边的蛔虫似的。
4: 嗯，这就是亲儿子了，
5: 太亲儿子了。我说警察同志，你这一天24小时你都哪儿最难受啊？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对吧？我直接问你得了，你跟老爷什么关系啊？
4: 嗯，
5: 啊，然后当时那民警也乐了，一看我乐了他也乐了，没啥关系，就这一年当中，老爷子给我们打了140多个电话，几乎一天得打2次多呀。
4: 这老爷子也挺闹人的。
5: 对呀，他打电话，你说我们就得出警啊！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经常去他们家的这几个民警同志啊，就为什么都知道他晚上8-9点钟最难受呢？因为140多个电话里头60%都这个点打的，都是晚上8-9点钟的时候打的。然后我们这个民警同志，不管是谁值班啊，只要到你班了，到这个点了，你甭打电话了，我们直接上老爷子家看一眼就得了，啊，所以说就对他就特别的熟悉，啊，就大夫不瞒你说，这民警跟我讲了，有的时候轮到我值班了，晚上没接老爷子电话，我还挺害怕的，我都担心和老爷子出事儿了。
4: 哦，难怪他知道的这么清楚呢，这个警察叔叔也不容易啊。
5: 警察确实是不容易，啊，在这保卫我们这个国人的这个健康啊，对吧？但是呢咱说了，警察同志说这个话哈，说一般呢就是这个时候打来的电话我就听出来了，老爷子说话他倒不上来气儿是真的，因为他说话他不成句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吧，这个警察跟我讲说，一听着老爷子打电话倒不上来气儿的时候，他们也特别紧张特别着急，就赶快往老爷子家跑。可是一来二去他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我们一去他家，就警察一到他们家了，那一进门老爷子明显就好受。
4: 嗯，
5: 啊，老爷自己跟我们说了，就是没那么难受了。所以说慢慢的后来啊，这些警察他们就习惯了，啊，到他们家之后帮老爷子家里边打扫打扫卫生，把这窗户打开通通风，哎，有的时候到点了一打电话了，拎点东西过去，提前买点生活用品，就一来二去的对老爷子就特别熟悉了。
4: 哎呦，这服务也太到位了，这都处出感情来了。
5: 这真是得处出感情来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老爷子之所以打电话求助民警啊，首先的身体肯定是有问题，这不是装的。 第二个就是也实在是没人求了，孤寡老人呢，
4: 嗯，
5: 啊，他需要这么一份依赖。然后当时我就问了，我说老爷子啊，我说您现在啊，您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这个事儿。这回呢，他身边这个民警又没说啥，啊，但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了，因为他是拎着兜子来的，把这兜子一打开，说大夫，你看我这一兜子药，我都给你带来了，你给我看。
4: 你看人警察就是不一样，想问题很周到。
5: 对对，想问题想得很周到，一想说一次性把这问题解决吧，啊，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看，我觉得人家警察做得太到位了，啊，然后我就把这兜子拿过来，我一看，这药吃的啊，基本上都是对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跟老爷子说，我这些药吧，你用的应该是都可以，但老爷子给我来了一句，就是这些药没一个好使的，这些药我都吃了五六年的时间了，我心脏没一丁点缓解。就该难受还是难受，有的时候还感觉这心脏啊就跳着跳它就停了，每次心脏不跳的时候它就害怕，因为它突突嘛，
4: 嗯，
5: 就像落空了一样啊，我们讲话的心里头就掉了块石头似的那种感觉啊，怕到什么程度，晚上不敢睡觉，晚上如果说太困了睡着的时候，老爷子还真有招，他用个橡皮筋儿把这个电话直接绑在手腕上，老爷子说就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不跳了，怕这个电话离得远够不着，你这样绑在手上啊，这手直接就把电话拿过来就能拨打112那民警通知。
4: 哦，但是说实在的，这个老爷子那病得挺严重啊，要不然怎么吃药都不管事儿呢？
5: 你看我跟老爷子说了，我说吧，按道理来讲，就你这些药呢都是在医院里边开的，那医院的大夫的肯定是比较专业的，这都是对症的药，咱也看了。我说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做一个深入详细的检查，对吧？咱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老爷子没吱声，然后就看旁边的民警，那民警姓王，小王民警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老爷子，说得嘞，我带你去吧。
4: 就是从这个状态来讲啊，这老爷子呢也是把小王民警当儿子了，那小王民警都知道这都是我的活儿。
5: 对，然后呢楼上楼下一顿折腾，这个检查结果拿到来之后，我知道老爷子为什么的心脏真的有这种偷停的情况。
4: 嗯，
5: 就从他这个造影上来看哈，明显的看到他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这儿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点叫窦房结啊，专门的有一根血管啊，就这根血管是给这个窦房结供血的，这根血管的堵塞了就发生狭窄了。
4: 窦房结是干嘛的？
5: 窦房结小姐你不知道吗？
4: 嗯，
5: 我告诉你啊，心脏跳动叫一收一缩，它叫跳动，对吧？
4: 嗯，
5: 它泵血嘛。但是我们心肌细胞最早的收缩和舒张的那个点，就发动源就是这个窦房结，然后通过窦房结，通过神经的传导带动了整块这个心肌细胞的收缩和舒张。换句话说，刚开始是有一个点收缩，然后它连带着整个的心脏来收缩，然后这个点就开始舒张，然后带动了整个心脏就开始舒张，这就是一个起始点。这个起始点我们在临床上叫窦房结。
4: 嗯，
5: 那这个地方的细胞和心肌细胞不一样，这个地方的细胞叫窦房结细胞。
4: 明白了，可以说是我们心脏自主跳动的一个起始点。
5: 对，那么这个窦房结这专门有一根血管，就是给它供血的，这根血管连接的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说这根血管堵塞了，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整个的心肌供血，尤其是窦房结这个位置的供血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我们临床的表现往往就会出现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甚至心绞痛，还会出现发慌，莫名其妙的紧张心悸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呢呼吸困难的症状。
4: 哦，那这个影响面啊还挺大。
5: 当然了，这一段血管如果发生堵塞了，心脏跳动不规律了，甚至有的偷停了，我们人的心脏啊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定的反应。那我们的心脏供血，你想一想，你这个血氧饱和度它就下降了，我们血氧饱和度下来了，我们人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啊，所以说你就觉得上不来气儿了啊，就是这么个原因。
4: 嗯，
5: 啊，其实这种上不来气儿这种状态特别让人难受，就是那种被憋死的感觉，憋闷感。我经常问这些上不来气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我说你们什么感受，他们很多人给我形容就是有一种溺水的感觉，就马上要窒息了， 就像这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水里头马上被淹死的那种恐惧感，加上那种窒息感啊，然后说一句话得喘四五口气儿啊，这个话才能说出来说完整，要不然的话就说不出来，就那种濒临被淹死的感觉，大家可以想象这得多难受。
4: 是啊，那相当痛苦了。
5: 所以说像这种血管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直接引发的就是血管淤堵的问题，就引发了我们的心律不齐，心脏的突停，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
4: 嗯，那也难怪老爷子天天打电话报警。
5: 对呀，他无儿无女，他没有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咱这人民警察。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最主要的是发生这种情况了，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没有一个预知，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是恐惧感是最吓人的呀。
4: 对，就是我们人老了之后呢，如果咱们的身体条件不好，遇到了一些事情也好，遇到了一些身体的指标的波动也好，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所以说他一定要找到身边熟悉的人，找到一个抓手可以依靠，这样我们的心才能放下来。
5: 对呀，就可以理解大家的做法，不过确实挺折腾民警同志的。
4: 嗯，
5: 你看他那个片子就出来的时候吧，小王警官呢就帮他取的这个片子，然后老爷子就在我这诊室里边就跟我说，他说呀，大夫，我也知道太折腾这帮孩子们了，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就我也知道人家来了我就没事了，我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啊，但是吧，我说实话，我真是没办法，但凡我这个心脏能舒服一点，我都不麻烦咱这民警同志啊。而且大夫你看我都用了五六年药了，他哪个他也不管事儿啊。啊，他跟我说，他说大夫，你知道我之前是干嘛的吗？我是农业大学高级教授退下来的。
4: 哦，
5: 我一个月退休金不少，我就不差这点钱，我也不希望说给咱的民警同志添麻烦，我就是希望你有什么办法，你调理好我这个心脏，你让我心脏不难受了，不偷停了，能上来气儿了，我就不麻烦人了。
4: 嗯，确实人家老爷子这个要求啊合情合理，人家不想着说给他彻底的去根儿，只要能搭上气儿来不难受就行，但是他用了这个五六年的药都不管事儿，这个难题您是怎么给解决的呢？
5: 你在当时老爷子用的这些药吧，就是常规的用药，要不说对症嘛，对症并不代表能把病给治好啊，你能解决症状缓解症状，时间久了可能也就形成依赖，那所以说对症的药我就不能给他再加量了，也不能给他换药，因为基本上这个药性都是一样的。
4: 那怎么办呢？
5: 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金边水之素。
4: 哦，
5: 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爷子你这些药吧你该用用，然后我就给你加一样，就是这个金边水之素。当时看完我这个方案，老爷子觉得挺奇怪，就说你这玩意儿以前我还真就用过，但是没什么效果啊，然后我就乐了，我说老爷子，我说您可别瞧不起这东西，你以前用的这个水质素啊，跟我给你开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完全不一样，我给你用的是江西那边产的叫金边水质素，只有江西樟树才是道地的。然后我又给老爷子说了，我说你喝这个枸杞对吧，那常喝枸杞都知道枸杞什么地方买的最道地，
4: 宁夏。
5: 为什么宁夏的枸杞呢？对吧，你包括人参，一提到人参大家伙马上想到长白山的好，
4: 长白山的野山参是最好的。
5: 为啥长白山的野山参包括长白山的篱下参是最好的？
4: 道地呀。
5: 那什么是道地？因为长白山这个野山参它生长的比较缓慢，它多少年也长不了那么一寸，越是寒冷的地方它越能够聚集饱满的能量，所以说长白山的野山参我们研究发现它里边的人参皂带它含量是全世界所有人参当中含量最高的，就是人参呢之所以有这种生发我们气血的功效，主要就是里边的人参皂带的作用，所以说你用上了之后，我们中医上讲叫做能够回阳救逆啊。你就比如说马上咽气儿的人，你用上了之后了，他能够多活三天，就吊着你这口气儿，这就是道地药材的重要性的来源。因为道地它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一定是最高的，你包括之前咱们讲的三七，一提到三七消息说哪儿的好，
4: 那肯定是江西的呀。但是老师您说的这些都是植物药，而水蛭它是动物药，能一样吗？
5: 动物药也一样，动物和地域的关系它比植物还有依赖性呢。你比如说动物药啊，咱们提到这个水蛭， 只有江西当地的水蛭才叫金边水蛭。为什么叫金边水蛭？
4: 因为水蛭的两侧长了一条金线，有金边。
5: 对，而别的地方都不长这样的，它就不叫金边水蛭。那么也只有这种金边水蛭才能被称之为叫飞牛蛭，也只有这样道地的飞牛蛭才真正的能够起到破血逐瘀的效果。不管大血管、小血管、大斑块、小斑块、大栓子、小栓子，不管你血管哪一部分有这种堵塞了，它都能够帮你快速的清除掉。因为我说了，金边水蛭在我们中医药的药典当中明确的记载了，它是阴中至阳之物，进入我们人体当中之后了，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能把你整个身体当中由内而外都给你照亮了。所以说它能够无死角的把咱们身体当中的血管当中的斑块、血栓这些物质给你化掉，给你除掉。
4: 那老师，刚才您说老爷子他是农大的教授，而且他也有这方面的质疑，那老爷子最后到底用了没啊？
5: 当时老爷子也说吧，啊，说我和这个警察同志来的，你给我开的这个水蛭我以前也用过啊，你说这个道地的金鳖水蛭好，我可以用，但如果说用完了不好使，我可还带着警察来找你。
4: 哦，那后续是怎么发展的呢？
5: 当时呢就在我们医院，我直接给老爷子开了半年的剂量啊，我说你这样老爷子你不用老来啊，你这个情况我太了解了，金鳖水蛭素我给你开半年，你慢慢用啊，你回家了按照我给你指导的方法你就来用就行。当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吧，老爷子就来找我了啊，而且呢这回还是带着警察来的啊，不过呢这回不是小王民警了，换警察了。一进门就跟我说，说医大夫啊，你这个东西我用的是真的挺好的啊，这两个月我心脏突停的情况几乎没有了啊。另外呢那旁边不是跟你警察吗，
4: 嗯
5: 啊，明显的感觉这个跟大爷挺熟的，上来就跟我说了，这段时间老爷挺消停，没这么打电话。
4: 这说明老爷子身体好转了不少啊。
5: 没错，警察也说两个多月来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的次数我就明显的减少了，而且这次特意他找他们警察说希望能够带老爷子专门来找我一次。当时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半年的剂量吗，你不用来找我，你接着用就行啊，等你把这半年的用完之后你再过来找我，我那时候再给你做个检查，然后咱们给你检查结果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指导用药。这回老爷子就更有信心了啊，看了我一眼说完情况就走了。然后半年之后用完再次来到我这儿，非得让我给他再开点这个金边水蛭素。我说你别着急了，我也给你检查完再说啊，我给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你现在身体情况好了，我就不建议你再用了。因为你这种情况，你别看总有心脏偷停的心慌的情况，实际上这个冠状动脉狭窄不是特别严重，而且你现在这半年的金边水蛭你都用完了，一点症状都没有，说明你的这个狭窄的情况已经逆转了啊，稍后呢我再给你做个检查，如果没有任何风险了，没有任何问题了，你这个金边水蛭素啊根本就没必要用了啊。而且说实话，像他这种情况的比较轻的，按道理讲用半年完全可以，半年的时间相当于全身的血液都换了两遍一样啊，即使是有时候啊重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血管淤堵的患者坚持用一年左右，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做了一次彻底的溶栓手术，斑块血栓慢慢的都能给你消除掉啊。所以说呢这老爷子啊这次好了就真没有必要再接着用了。
4: 嗯，但是人家想巩固多用点也是正常的心理，就免得以后再犯病嘛。
5: 我告诉你小雨啊，这个大家呢想多用点儿，确实多用点儿它没什么副作用，但你想过没有，江西产的道地的金鳖水蛭素它的量可是有限的，没那么多。所以我就告诉老爷子啊，我说你这个身体都不错了，你再多用的话那就是浪费啊。你别看你是警察带来的，警察来了我也不怕，我得实事求是，我得说实话啊，就这个东西我们医院呢属于定点供应，你好了我就不能再给你开了啊，再用那就等于是浪费。上次为什么我一下给你开半年的量，一是不想让你总折腾人家警察，再一个就是我看人家警察的面子啊，我给你多开点。按道理讲这个金鳖水蛭素啊，你在医院门诊上的一般都是开一天取一天 你不可能一下子开半年的量。
4: 哦，这么严格啊？
5: 对，他用药管控很严格的。
4: 哎，老师，我想知道后来这个老爷子的检查结果到底怎么样啊？
5: 后来的检查结果是冠状动脉血流未见明显异常，冠状动脉未见斑块及狭窄。
4: 哦，那就是没啥事儿了呗。
5: 对，啥也没看见，阴性的就好了呗。
4: 哦，那才吃半年效果就这么好啊？
5: 效果好是必然的，效果不好的话，金边水之素它也不会给我们医院专门的定点供应。而且为什么要定点供应呢？首先，江西樟树道地的金边水质本身是非常稀少的，其次，这种级别的金边水质，它里边的金边水之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我最近呢，我详细的了解了一下江西樟树近期的金边水之素，就每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生产出来的金边水之素，尤其是里边含的这个抗凝血酶，每一批次含量都不一样。
4: 哦，
5: 你看最近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无论如何我都要给大家伙搞这么一批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来给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啊，因为这次的这批的金边水质素啊，它里边含的这个抗凝血酶的浓度含量，它这个标准超出了咱们国家标准的两倍以上啊，更是30年来最难得的一次高含量的品种。所以说这次我一定是极力的要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朋友们争取来的。
4: 含量超过标准的两倍，这也太厉害了。
5: 而且是30年难遇的这么一次高含量高浓度的，非常难得啊。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常见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轻症的不是特别严重的，那这种级别的金边水之素基本上满半年你效果会非常好。重症的用满一年，然后到医院你检查一下，如果和我刚才说的老爷子这个情况一样，你多一天我都不让你用。
4: 嗯，那这么好的东西啊，还得拜托老师多给大家伙联系联系。
5: 你放心啊，这次呢是30年难得一次的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这个实在是太难得了。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联系，先把名给报上，让我们这边呢也做到心中有数啊，然后大家伙放心，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高含量的30年难得一遇的金边水之素。
4: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们啊，先报上名，我们的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匹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4: 欢迎回来，

0: 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这位听众你好，欢迎打进热线，我是易老师，您哪儿不舒服啊？
2: 哎呀，易老师啊，你好，你好啊！哎呀，我终于我连上你了，太激动了，我现在。我呢今年65了，现在吧，我最大的这个毛病呢，我总是头晕呢，胸口发闷呢，就浑身都没劲儿。哎呀，这折磨我了都快2年了都，现在呀。
1: 别着急，慢慢说啊。头晕胸闷是持续性的，就是一直有，还是间歇性的偶尔有啊？有没有心慌气短眼前发黑的这个情况？
2: 哎呀，我就是都有啊，尤其吧每天下午和晚上的时候最严重了，有时候我坐着呢好好的，突然把胸口就发紧了，气呀就接不上来了，这心跳呢忽快忽慢的，头啊一阵阵发懵啊，我也到医院我去查过的，什么心电图呀彩超的都做过了，大夫呢说我呀心脏的这大问题没有，我呀就是有点供血不足呀，给我开了不少这个稳心活血的药啊。
1: 药是一直在吃，但是效果不理想，对吧？
2: 哎哎，对对对，他就是不好转呢。这药吧，我都吃了1年多了，时好时坏呀。哎呀，最折磨人的吧，就是晚上了。我现在呢，一个人住呀，儿女呀都在外地工作，这一到了夜深人静呢，我这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总怕自己半夜呀心脏出问题，到时候就没人发现，没个人管呢。哎呀，我经常整晚呢都不敢深睡过去，就特别煎熬啊。
1: 我能听懂你的问题了啊！我跟你说实话哈，很多中老年朋友跟您一模一样，医院检查不出大病，但是常年难受。
2: 对，
1: 根源不在大血管堵死了，而是在细小的微血管、末梢血管里边，啊，有很多的这个细小的斑块的淤积呀、垃圾堵在这些末梢血管里。
2: 哦，
1: 大血管畅通，仪器检查不出来明显的病变，但是心肌呀、神经末梢供血供氧跟不上，就会反复的胸闷、心慌、头晕、乏力。再加上你独居，心里不踏实，焦虑呢会让血管收缩、淤堵越来越重，这就是你吃药不见好的原因。
2: 哎呀，叶老师啊，您呐，这真是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这么种感觉呀。反正呢，天天身上不得劲，但是呢，我又说不出来，而具体哪里啊说有毛病，哪里说严重了。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调啊？我吃的那些药啊，是不是都没用啊？
1: 不是药不对症啊，是普通的药物吧，只能，维稳心率。缓解症状，化不掉血管里边陈旧的斑块和微小血栓。你这种细微的血管淤堵啊，长期供血不足的问题啊，必须用专门破血逐瘀、溶栓清斑的东西。那我们临床上针对于您这类的患者的话，会给患者搭配道地的金边水质素。别的普通的水质产品呢，我们也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产地不道地的话，有效成分极低，吃了基本上没啥感觉。只有江西樟树正宗的金边水质非牛质啊，它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高，能够钻进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把顽固斑块、细微血栓一点点的给它溶解掉，给它化掉。
2: 哎呀，我之前吧，我就是听别人也提过这个水质素来着，我还犹豫呢，我又也不敢用啊，我生怕我不对症，怕没效果的。我这个岁数了吧，我现在呀就想踏踏实实的、舒舒服服过两天安生日子呀。
1: 我跟你讲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临床的真实效果，你就放心了。就像您这种轻症血管淤堵，长期心肌供血不足，查无大病却常年不适，坚持用上半年就一个周期，全身血管通透性会明显的提升，心慌、胸闷、头晕、睡眠差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够改善了。如果说是多年高血脂、血栓斑块、陈旧性血栓的中老年朋友，坚持用一

0: 一年就相当于给全身血管做了一次彻底的清扫养护。而且本次呢，咱们节目也争取到了这批货是远超国际两倍含量的啊，30年来难遇的高浓度的批次，效果比平时医院定点供应的还要好，所以说你能感受更好。
1: 哦，那好那好，那我呀这太适合用了。哎，易老师啊，我真是被这个毛病呢拖得呀，我是身心俱疲的，晚上呢睡不好，白天呢人也没个精神头的，儿女呢也在外面呢都跟着担心呢。
0: 我完全理解，就您这种呢属于典型的中老年心脑血管亚健康，拖久了小淤堵就会变成大问题。您呢只要坚持按量使用，把末梢血管疏通开，供血供氧恢复了，心慌胸闷体虚乏力睡眠不安呢都会逐步的好转。
1: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我现在呀我就想报名，我呢想好好的调理一下，就不想啊再这么熬着了。
0: 先报名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本次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呢它名额有限，专门留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但是这次能不能跟厂家谈下来还不确定。不过呢就像之前有个听众朋友说的，我报名我也什么都不耽误啊，如果说要是到了呢肯定得先紧着我先报名的啊，如果说没申请下来的话呢也没什么损失啊，反正这几天大家伙呢就是需要的你就抓紧打咱们这个厂外的电话去报名订购啊，然后呢给自己先争取个名额，等到我给大家伙争取到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明白了吧？
1: 哎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哎呀，那易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就打电话先登记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听众，恭喜您打通热线了。慢慢讲一下您身体上的情况，有什么不舒服的，心里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跟我说了啊。
4: 啊，易老师你好，我今年68了，你看我有10年的高血压，啊，高血脂，3年哈、啊、就查出这个双侧颈动脉的斑块，还确诊过这个强心性的脑梗。这几年呢也疏通过血管，哎呀，那些药哈、啊、从来也没间断过。
0: 反正是基础病拖了很久了啊，常年靠抗凝的降脂的药在控制指标，对吧？
4: 对对对，没错。你像阿司匹林啊、巴丁的那些药啊，每天我都定点服用，从来也不敢漏。哎，每到这个春秋这个血管收缩的时间，我还主动去医院打这个输液，想着能冲刷血管嘛，预防中风。身体状况的一年不如一年，就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还是又发闷又发紧，视线呢也经常那个短暂模糊，两条腿也沉，啊，又沉又重，你像走个两三百米哈，这个腿就酸胀的麻木，哎，必须得停下来休息休息。你像晚上哎躺下就心慌气啊胸闷的，而且那个频繁的盗汗，只能靠着这个枕头啊，半卧着这个睡觉，一晚上这也就醒来个3-4回，啊，根本就没有沉睡睡过觉啊。最让我这个忧心的就是记忆力断崖式的下降，你像出门总忘带钥匙，哎，买个菜转头就忘，哎，要买的东西吧。你像子女在外面务工，半个月这才回来一次，每次都说我反应特别迟钝。哎，特别担心我，说我慢慢这样发展都成老年痴呆了。你像我身边这个老伙计，哎，都说这个水质素化斑块的管用，前后都换了4个牌子。像那个线下养生馆，哎，直播间我操全都买过，最贵的一盒2300多，哎，这都连续都吃了大半年。哎，复查这个血脂、颈动脉彩超。哎，这个斑块什么的一点也没缩小，几万块钱啊全部都白费。我实在是分不清这个市面上哪种才是真是有效呀。
0: 市面上90%的水质制品它都达不到药用的标准啊，高价没用核心的药材，你工艺不达标，我跟你讲一下子就到了根儿了，它就不好使。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三高拖久了就拖成了久湿生痰，啊，痰湿入血了，它就会堆积，就形成了腹壁血栓，就变成了正价痞块，啊，那咱们说阿司匹林只能打碎大的这个血栓，啊，你细碎的渣子依然在血管里边游走啊，它堵塞了脑部了，眼底的微循环了，哎，我们头晕健忘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输液只能起到扩张大血管的，那扎根在血管深层的这个陈旧的斑块的清除不掉，所以它只治其标，这常规的药物。
4: 嗯，
0: 那要想说用上真正的金边水质非牛质冻干粉，它有三个硬性标准，缺一个你就不能买，
4: 嗯，
0: 啊。第一个认准道地的，中国药典写明了唯一药用的金边水质原产地是江西樟树。
4: 嗯，
0: 啊，你只有江西樟树生产的这个金边水质才是最道地的。你像其他地区，比如说安徽太和的只是什么药材集散地，它根本都不是养水质的地方，那流出的货物都属于鱼龙混杂的，它普通的麻黄它根本不可能有治疗的作用，而外包装呢它也不敢给你写什么中药饮片，它这个属性上面只给你写叫农副产品或者是初级农产品，没有药用提纯啊，它这个性能含量极低，再贵它也没有调理的作用，明白吧？
4: 哦，对，我之前买的这个4款啊全是安徽产地，包装你像那个确实写的这个初级农产品，当初只觉得贵，哎，说就是好货，现在才从这个源头就选错了。哎，这第二条标准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呢你就得看这个冻干的锁活工艺了，因为新鲜的金边水质里边这个水质素啊活性是不稳定的，那传统晾晒的烘干的半年内它的活性就完全失活了，就流失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保持活性它才能发挥作用，只有依靠低温真空的冻干技术啊，能在3年稳定的锁住有效成分，产品不标注这个冻干工艺的你就直接放弃，只要不是冻干粉咱就不用，明白吧？
4: 哦，对对对，你像我家里剩下的那些产品包装哈，完全就没有提冻干，这下就对上了。那这个第三条分辨依据是什么啊？
0: 每一盒的正品上面吧，都有国家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这上面都必须要有什么呢？有它的含量标准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今年的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 啊，它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呢是超出国家药典标准的，它是每克里边含有200单位，

0: 边很多杂牌的，它只写净含量，就是我这里边含有多少克，啊，你含有多少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每克里边含有多少单位的抗凝血酶，也就是我们真正用的，就是要溶栓化斑的，就这个抗凝血酶，它的单位是多少？哎，如果少或者是根本没写，那咱就没办法去用了，因为它根本起不到作用了，明白吧？
1: 哦，对对对，听完这个三条标准哈，哎呀，我才算分清这个好坏了。这哈，我还有个问题，你像我们小区不少这个老人网购这个泔水质哈，自己磨粉泡水，说是省钱能通血管，像这个方法靠谱吗？
0: 这个方法呢，坚决不能效仿，风险很大啊，风险很大。野外的普通的水质啊，没有这个消杀提纯啊，它携带了重金属还有有害细菌，本身它就不在药典的药用名录里边。水质素它含量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像有高血压呀、脑梗病史的人，如果长时间服用，容易引发牙龈出血，皮下瘀斑，严重的还会引发内脏隐性出血，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啊。
1: 哦，对对对，那个正宗江西樟树金边飞牛质和这个杂牌这个核心这个差距在哪儿啊？真能化解我多年那个陈旧斑块吗？
0: 金边水质，也就是刚刚说到这个飞牛质啊，它是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是破血逐瘀的圣药啊。它属于药性是阴中制阳，一方面呢能够深入全身大小血管，把硬化固态的斑块直接给你分解代谢掉。它不仅是简单的打散啊，它是给你溶解了，变成液态了，给它容易代谢掉。另一方面呢是补足人体的阳气，切断痰湿滋生的环境。毛细血管深处的微小血栓斑块都能给你清理干净啊，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最适合应用的就是金边水质素，明白吧？
1: 哦，对对对，那有没有和我症状相似的这个真实案例呢？给我参考一下。
0: 之前咱们专家组在江西跟踪过一位独居的老人，同样是双侧颈动脉斑块，常年的头晕健忘啊，四肢麻木，单纯的吃西药一年了，毫无起色。但坚持服用正宗的飞牛制冻干粉，一个月人家心慌盗汗就减轻了，夜里边都可以平躺着睡觉了。四个月走路有劲儿了，看东西也模糊，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消失了。坚持八个月复查，颈动脉斑块明显缩小了，买菜做饭做家务都能够自己完成了。
1: 哦，对对对，挺好。哎，那这次对于这次这个节目对接的这批产品，这个品质怎么样呢？
0: 那这就不用说了
1: 啊。
0: 这批金边水质素原料是近30年来品质最优的一批，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2倍，而且冻干工艺完全锁活啊，它的产量十分稀缺，单纯的湿气重啊，偶尔头晕的轻症，坚持服用半年就可以缓解浑身沉重、失眠、麻木的情况。像你这多种斑块多少年了啊，有脑梗病史的，建议呢就调理一年，能大幅度的降低二次中风、老年痴呆的这个概率，减少长期服药的身体负担，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你像我常年独居，最怕这个深夜突发这个血管急症，你像没人照料，这现在能直接订购吗？
0: 厂家供货的这个配额是有限的，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售。你等到购货商呢协商完毕之后吧，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反正日常养护给你一个建议啊，饮食要清淡，少吃咸菜、肥肉、油炸的食品，因为这类的食物会加重痰湿。然后每天条件允许的可以出去走上2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等到水质素如果大家争取到的话呢，你直接就订购上，现在可以打电话先订购一下啊。
1: 好好好，谢谢易老师，今天哈彻底解开了我多年这个疑惑。像之前哈只看价格，忽略产地工艺检测的三大关键点，白白浪费了不少钱呀。
0: 这个就不用讲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啊。然后呢，这回知道了该怎么选了，咱们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啊。如果担心的话呢，可以先打电话说水质素到了，我先报个名，有的话呢就给您，没有的话呢咱也不耽误啥啊。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2: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 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3: 易老师。
0: 嗯，
3: 节目的开始之前啊，我想跟您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件事儿，或者说是一个现象。
0: 嗯，什么现象？
3: 就是老师，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老年人的相亲节目特别火？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想开了，想找老伴儿了，甚至呢还有很多父母给儿女下命令说，你给我找个老伴儿，有没有这种现象？
0: 这个倒是在咱们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吧，我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节目，但现在普遍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不敢说啊。但如果说小雨哈，就真像你说的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我个人感觉可能不一定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就是一定非要找个老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孤独。
3: 孤独，
0: 对，你看呢，很多的都是子女不在身边啊，有的是离得特别远，不在一个城市，老人呢独自的生活，身边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他就感觉呢特别的孤独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被遗弃感。而且啊，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老人时不时呢不管多大点事儿哈，他都会给这个子女打电话，就来回折腾子女。
3: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想要一个存在感吧。
0: 一是存在感，第二个呢就是心里头这种孤独的一种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没有依靠了啊，身边没人倾诉自己的这个苦闷呢，包括喜悦他都没人分享啊。再一个，尤其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他普遍对于自己身体状况他没有一种预期，我不知道明天或者是就是意外啊哪一个先来，我也不知道明天我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就容易焦虑。这一点呢，就是我通过你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想找老伴了，就是突然间我就想到有这么个现象。我跟你说了真是真事儿吧，小野。
3: 嗯，
0: 就我们单位吧，有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吧，她本身呢那是搞科研的嘛，你看我们单位就搞科研的人多，然后呢在实验室里工作啊，就你知道搞科研的时候，小雨他不是说像咱们这样，他是早八晚五的，到点上班到点下班。
3: 对，这个一个课题下来之后啊，他就需要在实验室里边经常工作。
0: 要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细胞的培养啊，可能就培养18个小时，那你这18个小时你一直就是守在身边啊，因为18个小时过去之后吧，你得换这个培养皿或者培养机啊，或者是我们看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钢瓶到什么样的浓度，我们得随时得调整。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后半夜啊你也得盯着啊，就是没有说我们现在讲的说早八晚五啊就这么个事儿。
3: 嗯
0: 啊，那这么一来的话呢，他这个女同事就经常的在实验室里边他就休息了，那就小憩一会儿吧，然后实验室外边就摆一张床，困了就在那眯一会儿，晚上呢经常得是加班，一宿一宿的就是不回家。所以说呢他回家的次数比较少啊，那和他父母接触的这个频次呢就比较少啊。结果好巧不巧，正好赶上有一段时间吧，这女同事怀孕已经有7-8个月了。7-8个月我们讲那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啊。
3: 对，孕晚期。
0: 虽然呢他跟这个母亲在一个城市里边住啊，但是两个人离得也是比较远的啊，所以说呢他母亲隔三差五就给他打个电话。有时候吧他在实验室里边，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里边这个信号是屏蔽的嘛，
3: 嗯，
0: 忙完了之后出来一看，20多条未接电话都是他母亲打的啊。那你说咱们做子女的肯定是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说就小雨你看咱们俩这上节目呢也没法接电话，你要是说你下了节目你一打开手机，这一个小时节目过后你这手机上面有10多条就你母亲或者你父亲给你打的这个未接电话，你心里边慌不慌？
3: 那太慌张了，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对吧？又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怕这手机响，手机响也不怕，怕什么？怕是自己父母给打来的。
3: 嗯
0: 啊，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打电话你肯定是有事儿啊。所以说这每一次看到啊，就面对同事啊，他母亲给他打这么多电话，就赶紧回去就把这个电话就得回过去啊。然后一回电话，他母亲说，我这儿疼了，我那儿疼了，就是不舒服啊，我动不了了，你赶紧回家来看看我吧啊，赶紧带我上医院去看看吧。按道理讲啊，一个父母不是到大毛病的时候，一般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折腾子女。
3: 嗯，
0: 啊，这是我们做子女的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一看到这种情况，刚开始我们这个女同事就特别着急 啊，你这肯定是有大事的，不然他不可能这么折腾我呀，赶紧的就请假。因为你想想我们这个实验所啊，他的所有的数据啊他都有人盯着，那你请假你得找同事来帮他看这个数据，他得记录啊，哎，然后自己慌里慌张的就往家跑，跑到家里之后带着母亲就往医院就折腾，结果呢这一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3: 生病了。
0: 什么毛病没有？
3: 那不能啊，什么毛病没有，阿姨怎么会疯狂的打电话呢？
0: 你看的是不是奇怪吧？
3: 嗯。
0: 然后人家这个临床大夫也说了，因为大家都属于同行嘛，腰疼腿疼，像你这种形容呢简直就跟折了一样，但实际上大夫给他检查完说你这腰疼腿疼到你这岁数的无一例外他都有。
3: 那这也不算病啊，
0: 就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说白了岁数大的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你说怎么治呢？啊，随着一个年龄的增长呢，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临床上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啊，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的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3: 它不是什么大病
0: 啊，绝对不像说老太太自己形容的，我这腿像折了一样啊。然后你给我点方法，怎么办？做理疗，做上理疗能让她舒服点，啊，你别的方法呢没有，要么就是平时呢多注意点保养，别干什么重活，别着凉。啊，每次去呢都是这段话。
3: 嗯，那这样也行，大夫说清楚了，那回去之后也就放心了嘛。
0: 放心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同事把母亲送回家之后，完事儿他自己手头里边他就工作呀。
3: 嗯，
0: 他还得回到实验室去工作。可是啊，用不了两天，电话又来了。
3: 又出啥事儿了？
0: 还是母亲打的，一打电话又是二十多个未接。然后又说我不行了，我这疼的我受不了了，你赶快带我去看这个大夫吧，可能上次检查的不准，别耽误我这病。
3: 这怎么说呢，这就有点折腾姑娘了吧，因为这姑娘孕晚期那还大着肚子呢，七八个月了。
0: 对呀，但人的话得说回来了，你说她这老母亲她这个腿疼腰疼是不是毛病？
3: 那是毛病啊。
0: 对，到什么时候讲她疼她一定是毛病，要不然他怎么会疼呢？
3: 嗯，
0: 啊，但是一定啊，不是他所形容的那么严重。那么从咱们患者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其实我这个疼，如果身边没有人的话，可能直接就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包袱。就心理上的包袱，他就觉得这个疼的已经是受不了了。就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有人陪伴的话，他这种疼可能就是啊，真正的就是我们说的中老年人会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那么严重。
3: 嗯。就是有点小题大做，
0: 嗯，
3: 或者说是心理的压力太大了，专注点就在这块了，所以就无限的放大了。
0: 对了，我们这个女同事跟我说完之后吧，我就给她分析，我说其实呢她有没有疼呢，肯定是疼，但是更多的是她因为身边没人，她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呢没有一个预期啊，没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啊，因为你看我们人都是一遇到事儿的时候吧，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子女不在身边，很多人呢他就会往坏了想，就不会他往好了想。所以说老年人我经常说，身边没有什么抓手，有事指望不上谁，他心里头没底呀，就空落落的，他就没依靠，
3: 嗯，
0: 没安全感。
3: 对，一个人在孤独点，疑神疑鬼点，总之就是担心哪天自己的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会不会没有人管我呀，
0: 说不是吗？再加上现在你很多的新闻报道啊，头条啊，电视啊，啊，他讲的都是一些个例，但是这些个例我们了解，老人看完了之后啊，他就害怕了，
3: 嗯，
0: 他就担心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然后能不能轮到我呀，能不能摊我身上呢，哎，老人的心里边他就有这个顾虑，
3: 嗯，
0: 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了对家人对亲人的一种依赖。而我这个同事身边发生的这个事儿，他就是这么档事儿啊。而且我之前我跟你讲哈，我还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3: 嗯，
0: 我来给你讲一下，这特别有意思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他也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他呢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哈，只要身体一有不舒服的情况了，你猜他怎么着？
3: 嗯，
0: 他打110，他报警。
3: 打110，他不打120，打110。
0: 哎，对了啊，有的时候你一听你是生号码记错了呀，不是，人家就打110，而且打了多少次你知道不？
3: 嗯，
0: 140多次，就一年打了140多次110。
3: 一年打140多次干嘛呀？这警察都认识他了。
0: 对，都认识他了啊，怎么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他自己一个人身体一旦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 本身自己无儿无女，然后老伴走的也早啊，没办法怎么办啊，他就打这个报警电话啊，你这边报了警了，你说你一报警，警察那边他能不出警吗？
3: 这是任务啊，是原则，那不能不出警啊，
0: 对吧？

0: 哎，但是一次两次行，你慢慢的，你这片警，就你这个区域的警察都认识他了。后来没办法了，干脆带着老爷子就跑到我们医院来了，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呢，是我那天我出诊，我就接待的，要不怎么说呢？我记得都有个事儿啊，听完以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来了之后吧，我正常我得是问诊的，我就问老爷子，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啊？老爷子跟我说，别提了，大夫。我这个心脏，我难受的，我受不了了，啊！然后呢，我就自己我摸着心脏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它不跳了，它怎么抛停？啊，你把我看的，这不跳的话，我这不就没了吗？啊，现在还挺有意思，就这么跟你讲。
1: 哦，那心脏问题应该是大问题啊，要不然他也不能麻烦警察。
0: 患者心里边这么想，一点错没有，因为不懂嘛，对吧？而且他摸到心脏，他感觉到抛停，那就是摸都能摸出来，证明心脏确实抛停了。但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呀，然后老爷子刚才说完，还没等着我再问呢，啊，旁边呢带他来这个民警就接茬了，大夫，你可得好好的给他看看，我们值班的警察对这老爷子太熟了，时不时的给我们打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去他家的次数比去我妈家的次数都多，
1: 哦，
0: 啊，就是回家怎么讲话呢？这民警讲话，我回家呀，我是看亲戚了，我上这老爷子家来呢，我这是上班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哎，然后我一看，我这个警察都帮着说话了，这情况应该是就挺严重、挺特殊的吧？我就赶紧我就继续问，我说你这平时你血压多少呀？老爷子没回话，旁边的警察就说了，老爷子平时这个低压呢，一般就100左右，高压呢150、160。
1: 哼，这哪是警察叔叔啊？这不老人的儿子吗？
0: 你看，当时我问这老爷子的时候吧，我眼睛就瞟了一眼这警察。我心里边跟你想的一样，我这民警还是那老爷子的儿子，不然说怎么这么了解老爷子情况呢？但我咱不能搭这个茬儿啊，对吧？我又接着问老爷子，我说你的心脏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形容形容。我觉得这老爷子自己应该知道嘞，啊，结果你自己的情况你不知道，不可能呢。哎，这话问完，啊，旁边的民警又接茬了，大夫，这个我门清，老爷子平时呢倒不上来气儿。然后时不时的还有心绞痛，而且呢，心脏偷停的情况他也有的，当时没骗你，啊，我一心想，我说你，是他的病还是你的病呢？但我没敢吱声啊，我就疑惑的，我又看了一眼这警察，然后拧过头我问老爷子，我说你都什么时候倒不上来气儿啊？那然后怎么个难受法啊？结果旁边这警察又接着说话了，但我告诉你啊，他平时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他最难受。哎呦，我当时听完之后吧，你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我问一个患者，坐在我对面的患者，问完了问题之后，患者不回答，旁边的这个人回答，就相当于旁边这人呢，是这患者肚子里边的蛔虫似的，
1: 嗯，这就是亲儿子了。
0: 太亲儿子了。我说警察同志，你这一天24小时，你都哪儿最难受啊？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对吧？我直接问你得了，你跟老爷什么关系呀？啊，然后当时那民警也乐了，一看我乐了，他也乐了，没啥关系。就这1年当中，老爷子给我们打了140多个电话，几乎一天得打2次多
1: 哎呦，
0: 呀。
1: 这老爷子也挺闹人的。
0: 对呀，他打电话，你说我们就得出警啊。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经常去他们家的这几个民警同志啊，就为什么都知道他晚上8、9点钟最难受呢？因为140多个电话里头，60%都这个点打的，都是晚上8、9点钟的时候打的。然后我们这个民警同志，不管是谁值班啊，只要到你班了，到这个点了，你甭打电话了，我们直接上老爷子家看一眼就得了，啊，所以说就对他就特别的熟悉，啊，就大夫不瞒你说，这民警跟我讲了，有的时候轮到我值班了，晚上没接老爷子电话，我还挺害怕的，我都担心和老爷子出事儿了。
1: 哦，难怪他知道的这么清楚呢，这个警察叔叔也不容易啊。
0: 警察确实是不容易，啊，在这保卫我们这个国人的这个健康啊，对吧？但是呢，咱说了，警察同志说这个话哈，这一般呢，就是这个时候打来的电话，我就听出来了。老爷子说话他倒不上来气儿，是真的，因为他说话他不成句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吧，这个警察跟我讲说，一听着老爷子打电话倒不上来气儿的时候，他们也特别紧张，特别着急，就赶快往老爷子家跑。可是，一来二去，他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我们一去他家，就警察一到他们家了，那一进门，老爷子明显就好受。

0: 啊，老爷自己都跟我们说了，就是没那么难受了。所以说，慢慢的，后来呀、啊，这些警察他们就习惯了，啊，到他们家之后，帮老爷子家里边打扫打扫卫生，把这窗户打开通通风，哎，有的时候到点儿了，一打电话了，拎点东西过去，提前买点生活用品，就一来二去的，对老爷子就特别熟悉了。
1: 哎呦，这服务也太到位了，这都处出感情来了。
0: 这真是得处出感情来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老爷子之所以打电话求助民警，啊，首先的身体肯定是有问题，这不是装的。第二个就是也实在是没人求了，孤寡老人呢，啊，他需要这么一份依赖。然后当时我就问了，我说老爷子啊，我以为现在呀，你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这个事儿。这回呢，他身边这个民警又没说啥，啊，但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了，因为他是拎着兜子来的。把这兜子一打开，说："大夫，你看我这一兜子药，我都给你带来了，你给我看。
1: 你看人警察就是不一样，想问题很周到。
0: ”对，小问题想得很周到，一想说一次啊，一次性把这问题解决吧。啊，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看，我觉得人家警察做得太到位了。啊，然后我就把这兜子拿过来，我一看，这药吃的啊，基本上都是对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跟老爷子说："我这些药吧，你用的应该是都可以。"但老爷子给我来了一句："就是这些药没一个好使的，这些药我都吃了5、6年的时间了，我心脏没一丁点缓解，就该难受还是难受，有的时候还感觉这心脏啊就跳着跳它就停了，每次心脏不跳的时候它就害怕，因为它突突嘛，就像落空了一样，啊，我们讲话的心里头就掉了块石头似的那种感觉，啊，怕到什么程度，晚上不敢睡觉。"晚上如果说太困了睡着的时候，老爷子还真有招儿。他用个橡皮筋儿把这个电话直接绑在手腕上。老爷子说，就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不跳了，怕这个电话离得远够不着。你这样绑在手上啊，这手直接就把电话拿过来，就能拨打120，民警通知。
1: 哦，但是说实在的，这个老爷子那病得挺严重啊，要不然怎么吃药都不管事儿呢？
0: 你看，我跟老爷子说了，我说吧，按道理来讲，就你这些药呢，都是在医院里边开的，那医院的大夫的肯定是比较专业的，这都是对症的药，咱也看了。我说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做一个深入详细的检查，对吧？咱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啊。老爷子没吱声，然后就看旁边的民警，那民警姓王，小王民警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老爷子，说："得嘞，我带你去吧。"
1: 就是从这个状态来讲啊，这老爷子呢也是把小王民警当儿子了。那小王民警都知道，这都是我的活儿。
0: 对，然后呢，楼上楼下一顿折腾，这个检查结果拿到来之后，我知道老爷子为什么的心脏真的有这种偷停的情况。就从他这个造影上来看哈，明显的看到他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这儿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点叫窦房结，啊，专门的有一根血管啊，就这根血管是给这个窦房结供血的，这根血管它堵塞了，就发生狭窄了。
1: 窦房结是干嘛的？
0: 窦房结小雨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心脏跳动叫一收一缩，它叫跳动，对吧？它泵血嘛。但是我们心肌细胞最早的收缩和舒张的那个点，就发动源就是这个窦房结。然后通过窦房结，通过神经的传导带动了整块这个心肌细胞的收缩和舒张。换句话说，刚开始是有一个点收缩，然后它连带着整个的心脏来收缩，然后这个点就开始舒张，然后带动了整个心脏就开始舒张，这就是一个起始点。这个起始点我们在临床上叫窦房结。那这个地方的细胞和心肌细胞不一样。这个地方的细胞叫窦房结细胞。
1: 明白了，可以说是我们心脏自主跳动的一个起始点。
0: 对，那么这个窦房结这儿专门有一根血管，就是给它供血的。这根血管连接的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说这根血管堵塞了，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整个的心肌供血，尤其是窦房结这个位置的供血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我们临床的表现往往就会出现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甚至心绞痛，还会出现发慌、莫名其妙的紧张、心悸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呢，呼吸困难的症状。
1: 哦，那这个影响面啊，还挺大。
0: 当然了， 这一段血管如果发生堵塞了，心脏跳动不规律了，甚至有的偷停了，我们人的心脏啊，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定的反应。那我们的心脏供血，你想一想，你这个血氧饱和度它就下降了。我们血氧饱和度下来了，我们人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啊，所以说你就觉得上不来气儿了，啊，就是这么个原因。
1: 嗯。
0: 啊，其实这种上不来气儿这种状态，特别让人难受，就是那种被憋死的感觉，憋闷感。我经常问这些上不来气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我说你们什么感受？他们很多人给我形容，就是有一种溺水的感觉，就马上要窒息了，就像这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水里头马上被淹死的那种恐惧感，加上那种窒息感，啊，然后说一句话得喘四五口气儿啊，这个话才能说出来，说完整，要不然的话就说不出来，就那种濒临被淹死的感觉，大家可以想象这得多难受。
1: 是啊，那相当痛苦了。
0: 所以说像这种血管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直接引发的就是血管淤堵的问题，就引发了我们的心律不齐，心脏的偷停。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
1: 嗯，那也难怪老爷子天天打电话报警。
0: 对呀，他无儿无女，他没有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咱这人民警察。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最主要的是发生这种情况了，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没有一个预知，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是恐惧感是最吓人的呀。
1: 对，就是我们人老了之后呢，如果咱们的身体条件不好，遇到了一些事情也好，遇到了一些身体的指标的波动也好，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所以说他一定要找到身边熟悉的人，找到一个抓手可以依靠，这样我们的心才能放下来。
0: 对呀，就可以理解大家的做法，不过确实挺折腾民警同志的。
1: 嗯，
0: 你看他那个片子就出来的时候吧，小王警官呢就帮他取的这个片子，然后老爷子就在我这诊室里边就跟我说，他说呀，大夫，我也知道太折腾这帮孩子们了，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就我也知道人家来了我就没事了，我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啊？但是吧，我说实话，我真是没办法，但凡我这个心脏能舒服一点，我都不麻烦咱这民警同志啊。而且大夫你看我都用了五六年药了，他哪个他也不管事儿啊。啊，他跟我说，他说大夫你知道我之前是干嘛的吗？我是农业大学高级教授退下来的。我一个月退休金不少，我就不差这点钱，我也不希望说给咱的民警同志添麻烦，我就是希望你有什么办法，你调理好我这个心脏，你让我心脏不难受了，不偷停了，能上来气儿了，我就不麻烦人了。
1: 嗯，确实人家老爷子这个要求啊合情合理，人家不想着说给他彻底的去根儿，只要能搭上气儿来不难受就行，但是他用了这个五六年的药都不管事儿，这个难题您是怎么给解决的呢？
0: 你在当时老爷子用的这些药吧，就是常规的用药，要不说对症嘛，对症并不代表能把病给治好啊，你能解决症状缓解症状，时间久了可能也就形成依赖，那所以说对症的药我就不能给他再加量了，也不能给他换药，因为基本上这个药性都是一样的。
1: 那怎么办呢？
0: 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金边水之素。
1: 哦，
0: 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爷子你这些药吧你该用用，然后我就给你加一样，就是这个金边水之素。当时看完我这个方案，老爷子觉得挺奇怪，就说你这玩意儿以前我还真就用过，但是没什么效果啊。然后我就乐了，我说老爷子，我说您可别瞧不起这东西，你以前用的这个水之素啊，跟我给你开的这个金边水之素完全不一样，我给你用的是江西那边产的叫金边水之素，只有江西樟树才是道地的。然后我又给老爷子说了，我说你喝这个枸杞对吧，那常喝枸杞都知道枸杞什么地方买的最道地，
1: 宁夏。
0: 为什么宁夏的枸杞呢？对吧，你包括人参，一提到人参大家伙马上想到长白山的好，
1: 长白山的野山参是最好的。
0: 为啥长白山的野山参包括长白山的林下参是最好的
1: 道地呀？
0: 那什么是道地？因为长白山这个野山参它生长的比较缓慢，它多少年也长不了那么一寸，越是寒冷的地方它越能够聚集饱满的能量，所以说长白山的野山参我们研究发现它里边的人参皂带它含量是全世界所有人参当中含量最高的，就是人参呢之所以有这种生发我们气血的功效，主要就是里边的人参皂带的作用，所以说你用上了之后，我们中医上讲叫做能够回阳救逆 啊，你就比如说马上咽气儿的人，你用上了之后了，他能够多活三天，就吊着你这口气儿。这就是道地药材的重要性的来源，因为道地它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一定是最高的。你包括之前咱们讲的三七，一提到三七，萧逸说哪儿的好？
1: 那肯定是江西的呀。但是老师，您说的这些都是植物药，而水蛭它是动物药，能一样吗？
0: 动物药也一样。动物和地域的关系，它比植物还有依赖性呢。你比如说动物药啊，咱们提到这个水蛭，只有江西当地的水蛭才叫金边水蛭。为什么叫金边水蛭？
1: 因为水蛭的两侧长了一条金线，有金边。
0: 对，而别的地方都不长这样的，它就不叫金边水蛭。那么也只有这种金边水蛭才能被称之为叫飞牛蛭，也只有这样道地的飞牛蛭才真正的能够起到破血逐瘀的效果。不管大血管、小血管、大斑块、小斑块、大栓子、小栓子，不管你血管哪一部分有这种堵塞了，它都能够帮你快速的清除掉。因为我说了，金边水蛭在我们中医药的药典当中明确的记载了，它是阴中至阳之物，进入我们人体当中之后了，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能把你整个身体当中由内而外都给你照亮了。所以说它能够无死角的把咱们身体当中的血管当中的斑块、血栓这些物质给你化掉，给你除掉。
1: 那老师，刚才您说老爷子他是农大的教授，而且他也有这方面的质疑，那老爷子最后到底用了没呀？
0: 当时老爷子也说吧，啊，说我和这个警察同志来的，你给我开的这个水蛭我以前也用过啊，你说这个道地的金鳖水蛭好，我可以用，但如果说用完了不好使，我可还带着警察来找你。
1: 哦，那后续是怎么发展的呢？
0: 当时呢，就在我们医院，我直接给老爷子开了半年的剂量。啊，我说你这样，老爷子，你不用老来啊，你这个情况我太了解了。金鳖水蛭是我给你开半年，你慢慢用，啊，你回家了，按照我给你指导的方法，你就来用就行。当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吧，老爷子就来找我了，啊，而且呢，这回还是带着警察来的，啊，不过呢，这回不是小王民警了，换警察了。一进门就跟我说，说易大夫啊，你这个东西我用的是真的挺好的啊，这两个月我心脏扑停的情况几乎没有了啊。另外呢，那旁边不是跟你警察吗，
1: 嗯，
0: 啊，明显的感觉这个跟大爷挺熟的，上来就跟我说了，这段时间老爷挺消停，没这么打电话。
1: 这说明老爷子身体好转了不少啊。
0: 没错，警察也说两个多月来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的次数我就明显的减少了。而且这次特意他找他们警察说希望能够带老爷子专门来找我一次，当时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半年的剂量吗，你不用来找我，你接着用就行啊，等你把这半年的用完之后你再过来找我，我那时候再给你做个检查，然后咱们给你检查结果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指导用药。这回老爷子就更有信心了啊，看了我一眼说完情况就走了。然后半年之后用完再次来到我这儿，非得让我给他再开点这个金边水蛭素。我说你别着急了，我也给你检查完再说啊，我给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你现在身体情况好了，我就不建议你再用了。因为你这种情况，你别看总有心脏偷停啊、心慌的情况，实际上这个冠状动脉狭窄不是特别严重，而且你现在这半年的金边水蛭你都用完了，一点症状都没有，说明你的这个狭窄的情况已经逆转了啊，稍后呢我再给你做个检查，如果没有任何风险了，没有任何问题了，你这个金鳖水蛭素啊根本就没必要用了啊。而且说实话，像他这种情况的比较轻的，按道理讲用半年完全可以，半年的时间相当于全身的血液都换了两遍一样啊，即使是有时候啊重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血管淤堵的患者坚持用一年左右，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做了一次彻底的溶栓手术，斑块血栓慢慢的都能给你消除掉啊。所以说呢这老爷子啊这次好了就真没有必要再接着用了。
1: 嗯，但是人家想巩固多用点也是正常的心理，就免得以后再犯病嘛。
0: 我告诉你小雨啊，这个大家呢想多用点儿，确实多用点儿它没什么副作用，但你想过没有，江西产的道地的金鳖水蛭素它的量可是有限的，没那么多。所以我就告诉老爷子啊，我说你这个身体都不错了，你再多用的话那就是浪费 啊，你别看你是警察带来的，警察来了我也不怕，我得实事求是，我得说实话，啊，就这个东西，我们医院那属于定点供应，你好了，我就不能再给你开了，啊，再用那就等于是浪费。上次为什么我一下给你开半年的量？一是不想让你总折腾人家警察，再一个就是我看人家警察的面子啊，我给你多开点。按道理讲，这个金鳖水之素啊，你在医院门诊上的一般都是开一天取一天，你不可能一下子开半年的量。
1: 哦，这么严格啊？
0: 对，他用药管控很严格的。
1: 哎，老师，我想知道后来这个老爷子的检查结果到底怎么样啊？
0: 后来的检查结果是冠状动脉血流未见明显异常，冠状动脉未见斑块及狭窄。
1: 哦，那就是没啥事儿了呗。
0: 对，啥也没看见，阴性的就好了呗。
1: 哦，那才吃半年效果就这么好啊？
0: 效果好是必然的，效果不好的话，金鳖水之素它也不会给我们医院专门的定点供应。而且为什么要定点供应呢？首先，江西樟树道地的金鳖水质本身是非常稀少的，其次，这种级别的金鳖水质，它里边的金鳖水质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我最近呢，我详细的了解了一下江西樟树近期的金鳖水质素，就每一批次的金鳖水质生产出来的金鳖水质素，尤其是里边含的这个抗凝血酶，每一批次含量都不一样。
1: 哦，
0: 你看最近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无论如何我都要给大家伙搞这么一批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置来给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啊，因为这次的这批的金鳖水质素啊，它里边含的这个抗凝血酶的浓度含量，它这个标准超出了咱们国家标准的两倍以上啊，更是30年来最难得的一次高含量的品种。所以说这次我一定是极力的要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朋友们争取来的。
1: 含量超过标准的两倍，这也太厉害了。
0: 而且是30年难遇的这么一次高含量高浓度的，非常难得啊。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常见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轻症的不是特别严重的，那这种级别的金鳖水之素基本上满半年你效果会非常好。重症的用满一年，然后到医院你检查一下，如果和我刚才说的老爷子这个情况一样，你多一天我都不让你用。
1: 嗯，那这么好的东西啊，还得拜托老师多给大家伙联系联系。
0: 你放心啊，这次呢是30年难得一次的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这个实在是太难得了。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联系，先把名给报上，让我们这边呢也做到心中有数啊。然后大家伙放心，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高含量的30年难得一遇的金鳖水之素。
1: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们啊，先报上名，我们的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鳖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鳖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鳖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听众您好，欢迎打进热线，我是易老师。您哪儿不舒服啊？
3: 哎呀，易老师啊，你好，你好啊！哎呀，我终于我连上您了，太激动了，我现在，我呢今年65了，现在吧，我最大的这个。

功极强的海外神魔贾宋玉。这时候马清风一边打斗，他一边转身往后看，说清风在看什么？清风在看三清教教主张化成。张教主也在当场，但是方才马清风他们都没想请张教主出手帮忙，就这些人斗着小老头足矣，可是现在一看没有张教主出手，恐怕宋玉难以救出，就是现在张教主出手也可能都晚了。本来三清教教主张化成他带着自己的弟子孙鹤年赶到这儿来，给马清风、宋玉、玉刚拐道姑他们调解完了，就准备回归他的庙宇。可是贸然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也令他内心震惊。他在观瞧着石头上边这个小老头的棒术，看不出来是哪家的棒术，但是他觉察出来这个小老头他运气迈步有点像内家派，但是具体是哪一派还搞不准。张化成见马清风回头这么一看，他就明白清风的意思了，他冲弟子孙和年点点头，这位孙道长也赶紧冲他师父啊拱拱手，那意思你老快过去吧，您早就应该过去了。张化成手轻拂尘，口打符号，奔着石头这就过来了。无量天尊，众群侠请闪在一边，待贫道与这位施主见礼。唰唰蹭蹭，众群侠一看张教主出头了，赶紧都往两边一闪。虽然救宋玉心急，不过这时候也得停一停。就见这小老头在石头上边把棒往左手一交，啪挽了个棒花，然后他冷眼看着张化成，道长你有何言讲？无量佛，施主，我们萍水相逢，过去并不相遇相识，今日初会，贫道我自报家门，我姓张，叫张化成，出家在河南南阳三清观。张化成这个人那平时做事就老成持重，三清教教主嘛，这一代这宗主的身份，不管是说话还是办事的稳稳当当的，就现在这种危机时刻，哎，他这也挺稳当。因为什么？这玩意儿你不稳也不行啊，得把话说清楚了。他把名报出来之后，他在看对方的反应，就见小老头点了点头，哦，原来你是名列天山七剑之内的张教主张化成仙长啊，不错，正是贫道，还不知施主您怎么称呼，但是还请您先下了这一块巨石，让这位宋施主从石下出来，我们有话好商量。如果我要不听您的话，我不让宋玉在石头下出来，你能奈我何呢？张化成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不痛快，也有些恼火，你就自己这个身份真说出来劝一劝，再说对两方面的都有好处啊，你就如此的顶撞我张化成，一点面子都不给，这不成体统了？这么想着呢，张化成巍然一笑，出家人讲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如果说施主您执意的不下这块石头，那么贫道愿意领教高招。哎呀，想动手你就直说，何必绕着圈子啰里啰嗦呀、哎、告诉你，本来今天我只想打只想杀武当派的人，既然你倒是愿意凑趣儿，亮家伙动手。啪，说着话他窜龙棒在手中那么一挽，又交到了右手当中。
1: 这张化成就多少年都不跟对方啊这么比划了，为了救宋玉是不得已，
0: 亮出来他腰中带的紫竹大宝剑。可是令张化成惊讶的是对方的武学。张化成把剑亮出来了，施展他太极门看家的本领太极绝剑，可是往前进了十招，再看这位在石头上没动，啪啪啪啪，你有来招他有去势，把张化成的招给化解了。也别说张化成惊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感觉到意外。那张化成什么身份呢？三清教主天山旗舰，那小老头是谁？张教主进十招你在石头上都没动，这还了得了吗？张化成一急汗淌下来了，他倒不是说这一动手累的，才十几招至于累得出汗吗？是急的，现在得争分夺秒了，早一会儿宋玉能活，晚一会儿是宋玉必死。再看宋玉压在这个石头底下，他那个脸儿向上翻扭着，顺着嘴角滴答滴答是往下淌血。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随着这一段轻快的歌声，开始了交通广播的问候。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守候交通广播，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平时呢，我的节目都是在12点到下午1点和朋友们见面。你好 Taxi， 今天的国庆值班，早晨7点到10点，3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陪伴各位。先给大家呢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
1: 看你做杂草或者是城堡，困了就乖乖睡觉，累了给自己拥抱，除你的微笑其他不重要。
0: 首先呢，我们关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整整一天的时间，锦州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渤海北部海域偏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大风以及户外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天气的情况呢，是全市阴有阵雨，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14度，黑山北镇1县13度。今天呢，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1县5度，临海8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早晨出来的时候呢，我已经昨天看到天气预报就知道要冷，但是都没想到是这么的冷啊！外面穿羽绒服都不为过了，特别是骑电动车的。那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来的路上呢，车不是特别的多。锦州凌晨7点04分的实时路况，各个路口呢都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呢注意瞭望看红绿灯，注意交通信号，保持车距就可以了。
1: 剩下的光怎会拥有水的量。
0: 那么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有出行的见闻，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留言。
1: 我们何必
0: 这个国庆的早晨呢，有一些清冷，也是格外的清爽吧。昨天下了一场雨，一场秋雨一场寒，但是路上呢没有工作日早高峰的车流喧嚣。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开车路上行驶的朋友，祝愿大家一路平安，稳驾慢行。路上呢见到了很多外地的车辆，因为我们家住在铁北，就是在石桥子早市附近，就周边的外地的车特别的多。来到我们大锦州有名的石桥子早市是吗？即便是这样的天气也是风雨无阻的。那也问候外地的朋友来到锦州，希望您一路平安，在锦州这几天旅游生活得好。当然呢，此刻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睡梦当中，假期嘛就应该有假期的样子。平时大家呢早起奔波，生活节奏是比较紧凑的，身心都是很疲惫，趁着黄金周好好补个觉。今天是黄金周的这个腰条的阶段，4号，也是很多人的小愿望，好好的休整一下自己。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已经出发了，有准备周边短途游玩，今天是在计划当中对吗？还有的呢奔赴远方，开启了长途的旅行。当然也有人选择就宅在家里，安静的我追剧呀，享受休闲的时光。不管您选择哪一种过节的方式，小袁都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国庆节期间自得其乐，舒心安

就像歌中所唱到的一样，我们都在为生活而努力。看到了褪去了浮华发过来的消息，圆儿姐十一快乐，开心哦，阖家欢乐哟，还发了一张照片呢，这个是到哪儿去爬山了，登上了山顶，真的是无尽的欢呼，非常的惬意，很畅快是吧，留下了这动人的瞬间，真好。还有呢，小磊，小圆儿姐好，国庆节假期愉快。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0: 来自交通广播的问候，欢迎您继续守候。其实对我来说呢，这个国庆假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整理，整理一份心情，让紧绷许久的身心呢放松下来。大家是不是也一样呢？暂时放下平时忙碌的工作，静下来梳理属于自己的那些事儿，比如说整理手机里面的照片。刚才看到了退却的浮华发过来的照片，我就想到我这两天呢也是在整理，包括照片。其实咱们每个人的手机里相册里啊都存着海量的照片，对不对？有出游打卡的风景，有随手记录的日常的瞬间，看到新奇有趣味的画面呢就随手拍一张，和朋友聊天呢也会互相转发照片，这个照片呢是越积累越多，不知不觉的你相册就满了。就拿前阶段来讲吧，我带团去成都九寨沟啊，然后回来也是只有一周的时间，旅途当中呢我自己也拍了不少，回来之后啊团友们还陆陆续续的给我发了一些合照呀、风景照啊，还有捕捉的抓拍的照片，积攒了这么多的照片是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梳理的，按照时间呢、景点呢、还有风格分类归档，选一些精彩的画面做成短视频，或者是重复模糊的照片呢适当的清理删除。这个慢慢翻看筛选的过程其实也是重温旅途美好的过程。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

刚才说到照片吧，我想问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们，你有没有过实体的影集？影集这个词儿好像离我们有点远了啊。现在我们的照片啊都是放在手机里面了，影集都是在至少10年前、20年前那个时候非常的盛行。影集里面有分类，有你的单人的留影，有和亲友的合照，还有工作照、外出旅行的照片，一页一页的安放好，一般都是那种塑料皮儿的，把这照片啊放里面，还有压实的。回想早些年的拍照，那我们都是用胶卷相机拍完呢，不能马上都能够看到画面，你得去冲洗，专门的照相馆去冲洗，洗出4寸的呀、7寸的呀。喜欢放大照片的还会装进相框，挂上墙头，摆在床头，它是装饰也是记录。现在不一样了，照片呢大多数都安放在我们的手机里，存的多了占用大量的内存，好多的朋友就把珍贵的照片备份到硬盘里保存。时代变了，记录美好的方式也跟着变了。

那一定是一份真心，这样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说到照片呢，我看到大家呢在平台当中的互动了。锦州的哥杜师傅，小袁早上好，辛苦了，祝福您以及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节日快乐。同时呢，也在假期期间呢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当中的交警朋友们，还有一直工作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问候你们，大家辛苦了，祝福来锦州游玩的外地的朋友国庆节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如果有时间的话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非常的感谢。那我们说到照片呢，我收到了杜师傅发过来的照片。哎呀，这个呢，衣着啊，是帽子和这个衣服啊，这是一套的，国旗以及奥运五环。这是上来的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呢，是杜春华同志荣获2018至2019年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铜奖，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第三张照片呢，是无偿献血证，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七张、八张，这是九张，这连续九年是吗？然后还有一张呢，是正在献血过程当中呢，有人给抓拍了一张照片，还拿起一个，这个画板上写着挽起袖子为生命加油。提到呢我们手机里面的照片，杜师傅呢就发来这几张，看来呢他记忆深刻，而且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很珍贵的照片里挽起袖子为生命加油，也是杜师傅无偿献血时候拍下的瞬间。杜师傅可能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曾经是一名出租车司机，跑在路上主动播报路况，也是交通广播的路况播报员，服务市民，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虽然呢因为年纪的原因现在不再开出租车了，那这份热心，这份热情担当一点都没有变。露袖献血，用热血传递温暖，一张照片也是一份赤诚，满满的正能量，为心怀大爱的杜师傅以及所有这样的咱们锦城的城市名片点赞。平凡人也绽放不平凡的光芒。风起云涌，小袁国庆节快乐，早晨太冷啦。可不是吗，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昨天下了一场雨，我还是觉得穿少了，大家外出的时候啊一定得多穿点，羽绒服不为过呀。褪去了浮华说，又拍了一张照片，刚才呢是背面，现在呢是正面背影。哎呦，褪去了浮华，你和我想象的样子差不多，很潇洒，然后也是非常的喜欢爱运动啊。他说我还做了一件好事，一位母亲带着四岁的小朋友爬山呢，有一点找不到路了，我在大庙这边呢给带下来的，太棒了。饕餮留言说，圆儿节日快乐，没出去呢，我没出去呢，我在家找秋裤呢，太冷了，忽略秋裤吧，直接上绒裤。要说这绒裤啊，也是70后啊80后的专属吧，90后或者是00后，其实穿的也是绒裤，但是这叫法不一样了，叫抓绒裤啊。就有一种裤子，现在外面是牛仔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厚料，特别是冬天，里面呢是抓绒的，带毛的啊。就是过去呢是左一层右一层，是冷了的时候先穿秋裤，等到再冷的时候穿毛裤，一般呢都是妈妈啊、小姨啊、姑姑啊、就长辈给织的，打毛衣毛裤，织毛衣毛裤。人现在很少有穿的了，有的毛裤呢外边还得套一层什么呢，套一层绒裤、棉裤。过去呢好像真是左一层右一层，你有没有这样穿过？
如今也是叠加穿法，但是现在的叠加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不像过去呢，你看秋裤后来又变成衬裤了，就是衬着穿，要不然毛裤它扎腿。时代不一样了，穿着也不同了。还有一句流行语叫什么，皮裤套棉裤。然后是棉裤套皮裤。哇，顺心顺意发过来一张照片，虽然有一些模糊了，这肯定是他洗出来的。过去呢，小七寸照片，这里边呢是再早有杜师傅，当然有顺心顺意自己，还有柳明还有秦月当时的主持人，这不是在司机林的时候拍的照片吗？太珍贵了。

首歌名字叫做《是你》，我知道是你在守候我们的节目。各位的哥的姐，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如果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在这里分享路况信息，以方便大家的出行。看到了丽丽发来的问候，早上好，国庆节快乐。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八家门店，江毅批发、新兴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湖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供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是王，大棉袄二棉裤，为什么棉袄是老大，棉裤是老二呢？衣服是老大哈、啊。我刚才我说想起了一个，就是顺口溜啊。这大棉袄二棉裤这个也是，但是我说的是啥呢？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皮裤不是不是棉裤太薄，就是皮裤没有毛。这个是我去年去新疆带团的时候，有一位李大哥跟我讲的，我终于想起来了，你说是不是有道理呀、啊？这是咱们东北特有的，南方很多的朋友似乎听不太明白吧。如果你到锦州外出旅游，你听到我们交通广播给您的问候，这是我们东北人的特色，也是锦州人都能够听得懂的嗑儿。就事出反常啊，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皮裤套棉裤，你是不是这个有点过了吧？但是在黑龙江是不是就不为过呀？你说王所说的大棉袄二棉裤，是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穿上它咋冷咱也不打怵，开山劈岭伐大树，这就是我说的劳动保护。说说的这台词儿就出来了。还有怎么说来着，西瓜就是甜，黄瓜也是香，收获的季节都挎着柳条筐，五谷丰登，山河壮丽，旱涝保收咱的黑土地。土地是妈，劳动是爹，只要撒种啥都往出接。是那小品红高粱啊。
1: 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5025号。
2: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是浪了一个人。
1: 我刚才呢看到了饕餮的留言，他说小袁你是在找他吗？这个他呢是一张照片，因为我们今天开始的话题呢就是说整理照片，我也收到了好多朋友发过来的手机里面一直存着的非常珍贵的照片。我被这张照片逗乐了，我真的是在找他呀，我在找一条毛裤。电波另一端有穿过毛裤的请留言。饕餮发过来的这个毛裤哈，我跟你讲啊，那绝对是特别贴身儿，可够长啊。这个是之前你穿过的吗？饕餮这大长腿呀，男款啊，还有松紧带呢，他穿着呢免得他太松了。他包身儿，是一个蓝色的，非常的精致啊。

线呢，就打毛裤就是什么，反正他也穿在里面，外面还得套一层裤子呀。所以说不分男女啊，一般玫红色一通常不都是女生来穿吗？不，这看起来就是给男生织的，打的这毛裤，然后下面呢颜色就渐变了，换毛线了，变成粉玫红色了，再往下变灰了，接下来还整条黑色。这肯定是这条，这个黑色的毛线呢，闲着也把它给用上了。你别说，还挺好看，挺艺术。左腿和右腿就是到黑的地方就织的呀，完完全全就到这一行的时候就变黑线了，左右是对称的。绑腿的地方，收脚也是黑色的，中间还有灰。这个横条啊，横条的宽窄不一样，颜色多样。说起早年间家里我们织的这些杂色的毛裤，有没有啊？电波另一端，你穿没穿过杂色的毛裤？到这个天儿的时候，都得把这毛裤啊给找出来了，秋裤都受不了，都感觉到不够暖。就这毛裤，绝对是一代人的回忆呀、啊，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宽裕啊，家里买新毛线它贵呀、啊，舍不得花钱买新毛线。你说老大、老二、老三，你不都得织吗？所以说呀，家里的旧毛线就舍不得扔。老大呢，穿小的旧的毛衣，拆成一团团的旧毛线，拆毛衣，你还得来，你帮我撑着缠毛线，这活儿你都干过没有？接着给老二呢织毛裤，然后那线不够是常事儿，凑不齐一模一样的颜色，就只能是有啥线用啥线了，还真是考验这妈妈的手艺呀。然后织出来的那毛裤啊，花花大大的啊，这一段红啊，一段粉的，就像饕餮发过来的这个毛裤，中间还夹一截黑，织着织着呢，又换线了，一截一个颜色，哎，补丁似的拼在一起。要说现在很多的条纹衫儿，是不是就跟过去的那个毛裤杂线毛裤来的？我看着挺好看呢。咱就说这巧手啊，毛线凑不齐，巧手来补齐。知道哪儿啊，线用完了，家里翻出什么旧线呢，然后赶紧就接上。哎，这好不好看，反正也穿里边，到现在看还挺有特色呢。不必非得讲究那么美观，讲究的是啥呢？暖和。哎，然后也比较经济，省钱呢。每一节不一样的颜色，全都是过日子的精打细算呢。旧毛衣循环利用，老大传老二，旧线续新活，一条毛裤承载着一家人的烟火日子呀。现在回想起来，满满的年代感呢。

0: 我看到了雾发过来的留言，说呀，那饕餮发过来的照片就是这样的，以前呢全是买新蟹买不起，所以呢就必须拼色，拼色的毛裤。刚刚呢饕餮发过来的照片呢，我们就聊起老一辈那条七拼八凑的毛裤，红一段粉一段，中间还夹一段黑，后来呢又变成灰，没有成套的新毛线，老大穿旧的毛衣拆了给老二织条毛裤，线不够呢就翻家里零碎的旧线往上接，那个时候过日子处处要算计着，不光是织一条毛裤要省着毛线，为家里吃喝孩子冷暖，有时候还要出去张口借钱，就像这首歌提到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日子过得紧巴巴，物质很缺失，但是父母拼尽全力就是想让孩子身上暖和一点，就是这样的毛裤。这首歌呢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都是一地的烟火的苦还有坚持，一件旧毛衣一条拼色的毛裤，背后全是父母辈扛起生活的模样。那不知道电波另一端的各位听友，您的手机里是不是也存着一张一直舍不得删掉的照片呢？可能是旧物件儿，或者是家人旧时的生活瞬间，也欢迎您把珍藏的照片发给我们，一起来回味那些苦中带着温暖的旧时光。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2: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3: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门号锦卫医馆2026-0716026号。
0: 我又看到了王留言，他说：“虽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5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那么王说，可是那个时候很快乐的。的确是这样，虽然那个时候身上穿的是七拼八凑的毛裤，红一段粉一段的，是拆了的旧毛衣凑着零碎毛线织出来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家里呢难处不少，甚至还要出去借钱维持生活，物质上不富裕，可是那份快乐独有的纯粹，没有太多的花样，一件暖和的衣裳，一家人守在一起，心里就踏踏实实的，苦是苦，但幸福也是实打实的。所以有那一首歌呢，一起吃苦的幸福，原来都是很真切的生活。

饕餮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那是说皮裤套棉裤那一茬呢吧，不能让巴黎世家看到啊。这个那这条毛裤呢我已经分享给各位朋友了，然后说的真对啊，很庆幸我们终于迎来了繁荣昌盛的祖国，祝愿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现在日子好了。这个成功靠自己，你说这大长腿小细腰，你是说这媳妇儿也曾经给你织过的毛裤吗？你还小细腰啊？你看现在的物质生活都已经到了自己的地方啊，很多的食品都吃的差不多了，到外地来吃，所以咱们石桥早市的小吃是很受外地朋友们欢迎的啊。嗯，国庆双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啊，石桥早市是烟火升腾啊，我都不敢去。虽然石桥早市就是在我们家楼下，我觉得都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人很多，那就让他们尽情的逛吧。等到黄金周过去之后呢，我再去逛早市儿，还有临河夜市儿，都是人气涌动的。每逢节假日呢，早市儿周边的车流汇聚，停车一位难求，也是成为市民游客逛锦城烟火的一个烦心事儿啊。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暖心的做法，海通实业在节日期间呢开放四处停车场，分时段的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游客送上停车的便利。比如说清晨逛石桥早市，新鲜的果蔬，特色早香，早点香气扑鼻。北湖公园停车场呢每天早晨5点到9点半免费开放，赶早市的市民呢可以安心的停车，沉浸式的感受锦州清晨的烟火。夜幕降临，临河夜市热闹开街，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10点免费开放，外地的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不必再为寻找车位发愁了。这次的免费开放呢，今准定向早夜市的人流高峰的时段，把闲置的车位转化为公共便民的资源，是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州的又一服务的举措。在此呢，提醒广大车主，请在免费时段内有序的停放车辆，自觉维护停车场的通车秩序，文明停车，共同守护锦城烟火，舒心欢度中秋的国庆假期。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有刃有。